0: 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兴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鲁智深醉酒搅闹了文殊院，智真长老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啊。智深呐，你现在别忘了，你都出家了呀，啊，出家之人怎么能够先破九戒又乱清规呢？我要是不看你施主赵员外的面上，这一番一定要把你赶出文殊院。长老，下回智深再也不敢了。嗯，鲁智深认错了。嗯，一听认错了，智真长老把头一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以后休得再犯。智深再也不敢了。鲁智深现在啊，酒也醒了，也恢复理智了，答应的挺快。您放心，我再也不喝酒了。哎，这就对了，赶紧吃斋吧，给你准备好了。智真长老真不错，在方丈室专门的给鲁智深留了早饭让他吃，吃完之后又让鲁智深取了一领新僧衣，一双新僧鞋，回去休息去吧。好嘞。哥，众和尚一看这老和尚，哎，偏心眼儿啊，这喝酒破戒还有功了，这玩意儿我们半年也发不了一件新衣服呢。哎呀，这那行行行行，刚刚赵员外不还给咱们发新衣服了吗？哎，合着咱们还是沾了智深的光呢。这些和尚啊怎么议论咱就不提了。再说鲁智深呢，自打吃醉酒大闹了这一场之后，鲁智深呢还真就几个月没有出山门呢。转过年来到了二月天，春暖花开了，人老憋着也闷得慌啊。鲁智深又待不住了，这一天呢离开僧房，信步就踱出山门，到这里一叉腰，看看这五台山，嘿，真是一座好山呐！啊，哎呀，风景太漂亮了。哎，感情鲁智深呢也喜欢风景啊，谁都喜欢美呀。在这里正喝彩呢，突然间呢听得山下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有这样的响声顺风吹来。鲁智深仔细又听了听，嘿，打铁之声啊，哦，山下有铁匠铺啊，嘿，太好了。怎么的？哎呀，我在这山上待着呀，身子都废了，我原来是练武之人呢，现在也没什么兵器了，干脆啊我下山溜达溜达，找个铁匠铺打几件应手的家伙，回头也好锻炼锻炼。对，就这个主意，不喝酒啊，不喝酒。哎，我呀就是打铁去。他自己还给自己找借口。就这么着，鲁智深转身回到僧堂里，取了一些银两往兜里那么一揣，又离开庙门，一步步走下山来，出得那五台福地的牌楼，再往前这么一瞅，哎呦，前面呢是一个市井啊，就在山脚下，人真不少，大概得有六七百户人家呀，一个大镇店呢。鲁智深一看这市镇上啊，哎呦，太热闹了，做买做卖应有尽有啊，还有卖肉的，也有卖菜的，也有酒店面店。鲁智深这个后悔呀，后悔什么呢？嘿，哎呀，俺早知道有这么一个去处，我就不夺那通酒吃了，我就偷偷下山，我买些吃多好啊。哎呀，这些天哪熬得我呀都往外流清水了都。行啊，过去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哎，我呀买点吃，那不是不买酒肉吗？嘿，看见了他又馋了。顺着那叮叮当当的响声，鲁智深呢先找到那家铁匠铺，一看呢上面挂个牌子写着父子客店。 人家这客店啊并不是说住人的地方，就是父子铁匠铺，起个名字叫父子客店。嗯，鲁智深迈步进入铁匠铺，一看里面有三个人正在那打铁呢，光着膀子。你别看二月天外边挺冷的，但是这里热火朝天的，光着膀子捏着红铁，这边抡着大锤，叮当叮当。鲁智深一看，哎，我说掌柜的，你这里有好钢铁没有？这打铁的回头一看，哎呦，来个大和尚。这鲁智深呢，经过这几个月一留，原来剃下去的胡子又钻出来了，现在长得呀有那么一寸多长，往外支棱着，好生瘆人呐。一看这么大一个黑胖的和尚，三个打铁的先有了五分惧怕呀，赶紧停下手。师傅，请坐请坐。师傅，不知道来我这铁匠铺要打什么东西啊？洒家要打一条铁禅杖，一口借刀，不知道你这里可有上等的好铁没有？哦，要打禅杖，要打借刀啊？有啊，小人这里啊正好有些好铁，那但不知师傅要打多重的禅杖，几两的借刀啊？哎，怎么几两啊？洒家要打一条禅杖，至少也得100斤啊。铁匠一听，多少？100斤呢？哎呦，重了，重了，重了！什么重了？哎呦，师傅啊，小人呢，只怕打不到100斤的。另外，打到100斤，师傅您怎么使啊？那还得多粗啊！别说您了，就连那关帝使的关王刀，那春秋大刀，关帝使的那也只有81斤重啊！给您打100斤。您比关老爷、关帝、圣君还厉害呀！哎，鲁智深一摆手，虽然俺比不上关王，但是关王他也是个人呐，他使用81斤，我也不比他差。这81斤呢，那玩意儿也够什么的啊？这么着吧，小人的意思呀，给师傅您打一条40-50斤重的，那都够沉的了。抡在手里一两贯一斤呢，对不对？那就已然不善了。我从来没打过那么重的，打多少斤？40-50斤吧。40-50斤呢？哎呀，40-50斤那玩意儿太轻了。这么着吧，你不是说关王了吗？你呀就照他那关王刀给我打，打个81斤的，跟关王一样不行了吗？师傅，肥了，肥了。怎么又肥了呢？那玩意儿啊不中看也不好使，你想想81斤光那杆儿那得多粗啊，那握在手里头，你说是禅杖啊，还是一根大杠子呀，还是一根大梁啊，大坨呀，不好使。这么着吧，您要是嫌40-50斤比较轻啊，我可以给你增加点分量，给您打一条62斤的水磨禅杖，您看行不行啊？62斤呐，那玩意儿也轻点，行吧，凑合吧。师傅，别凑合啊！您要是到时候我打完您使不动，那时候您别怪小人，好不好？哎，一定使得动，你就放心吧。甭管你打出来我使动使不动，给你钱不就完了吗？这借刀啊，你就随便打吧。按照一般的刀的制式，稍微的给我加点分量也就成了。刀那玩意儿不用太重啊，师傅您放心，借刀这种兵刃我们常打，不用师傅吩咐我们心中有数，我们一定用10分好铁给师傅打造一把借刀吧。那妥了，那谈谈价吧，2件家伙得多少钱？哎，我们这里啊不讨价，您去打听打听，10里8村谁不知道我这父子客店呢？我们这打造的这兵器，打的农具最好了，整个地区你问一问， 都夸我们呢。所以呢，我们这店从来不讨价，不给师傅你啊要谎价，不多要，我们也不少要。您呢就给我5两纹银就行，多少？5两纹银，没问题。鲁智深呢还挺爽快，俺就依你，就给你5两银子。要是给我打得好，到时候我一高兴啊，还有小费赏你。哎呦，那好，那好，那好。鲁智深一伸手，又打怀里就掏出5两纹银，交给那铁匠了。那好，那我们呢，从今天开始就给您打着禅杖，这借刀。嗯，好，好，好。那我过些天再过来取。哎，师傅慢走。就这么着，鲁智深迈步离开了铁匠家呀。那还干啥去？抬头一看，哟，不远处啊有一个酒幌子挑在房檐之上，前面有一个小酒馆。一看这小酒馆，坏了，怎么又把鲁智深这肚里的馋虫给勾出来了？
1: 哎，
0: 进去喝点儿，喝点儿，喝点儿，不喝多没事儿。你看他还挺能劝说自己。想到这里，鲁智深迈大步噔噔噔来到这家小酒店门口，掀起帘子迈步走进去，捡张桌子往那一坐，一敲桌子，酒保拿酒来。这卖酒的一看，哟，来了一个大和尚，赶紧过来。师傅，您先别怪罪啊，小人我住的这个房子是山上寺里的，本钱也是寺里给的，长老有法旨啊，只要是小人敢卖酒给这山上寺里和尚吃，那马上就要追回小人们的本钱，把我们赶出这屋子，不租给我们了。所以呢，这位师傅，您呢休怪，小人的这酒不能卖给您，您呢高升一步到其他家怎么样啊？
1: 哎，鲁智深说，你呀胡乱卖给洒家一点吃，我呀不说是你卖的就行了。那不行，那不行，胡乱不得呀。
0: 师傅，这事要是传到方丈耳朵眼里，我真的就得搬家滚蛋呢。师傅，您别怪罪小人，您高升一步别家吃去，休怪休怪，您行行好，行行好，您出家人慈悲为怀，善念为本，好不好？这麻烦劲儿啊。好吧，洒家别处吃去。哎，非得在你家吃啊？
1: 哎，是是是，师傅您说的对，我家这酒也不好。把鲁智深的赶出来了。
0: 鲁智深出的店门，走了两步，嗯，咱没说吗，这座大镇店600-700家人家了，你想想那开酒馆的得多少啊。又望见一家酒旗在那里飘呢。鲁智深说，到这家去。鲁智深呢迈步又走过去，到了酒馆往那一坐，主人家快拿酒来。
1: 哎呦，店主人过来敢问师傅，您是哪里的大和尚啊？
0: 山上文殊院的。哎，师傅，师傅，长老有法旨啊，你也知道啊，不允许我们卖你们酒啊，卖了你们的酒我们这店就开不成啊。您这不是来喝酒的，您这是来坏我们生意的，坏我们的衣食的，不敢卖给您。师傅您呢大慈大悲，高升一步到别家去好不好？我们家酒啊不中喝，不中喝，还不卖。
1: 对，
0: 鲁智深这个气呀，不喝你们家的。迈步又出来了，又找了一家，人家一问哪的和尚，山上文殊院的。对不起大师傅，不敢卖，不敢卖。咱这么说吧，鲁智深呢找了5家酒店，谁家也不敢卖呀。怎么呢？原来山下这些买卖铺户，这些店面摊位都是人家五台山文殊院的房产呢，这些买卖家不敢得罪呀。一问鲁智深是文殊院的，谁敢卖你酒啊？就这么鲁智深连走了几家酒馆都不肯卖呀。后来鲁智深呢眼珠子一转，学聪明了。哎，一看这边 有一个小酒馆，都到这镇口了，鲁智深迈步又进去了，往那一坐，酒家拿酒来。
2: 哎呦，这酒家过来就问大师傅，您可是在五台山出家
1: 啊？嗨，洒家哪是在那里出家呀，洒家是外地过路的行脚僧人。
2: 哦，
0: 酒馆老板一听，您不是山上的和尚啊？
1: 不是。
0: 哎，那行那行。这店家呀，一看鲁智深这模样，一听这声音也跟本地声音不一样，那肯定不是这里和尚啊。那大师傅，您打多少酒啊？
1: 哎，休问多少，只管大碗筛来。
2: 哎，是是是。
0: 赶紧的给鲁智深端了几碗酒。鲁智深又问，有什么肉啊？拿一盘来吃。
2: 哎呦，您呢来晚了，
0: 早时候啊有些牛肉，现在都卖没了。
1: 卖没了。
0: 鲁智深用鼻子那么一闻，一阵阵肉香啊。

0: 卖没了，怎么还那么大香味呢？啊！鲁智深起来，背着手走到厨房一看，嘿，那灶台上砂锅里头还炖着一只狗呢，那狗肉香啊！要吃飞禽，鸽子鹌鹑；要吃走兽，还得狗肉啊！鲁智深用手一指，哎，你家有狗肉，为何不卖与俺吃？哎呦，我这是怕您是出家人，所以呢，没敢来问您。哎，洒家这里银子有的是，你呀，给我扯半只与俺下我酒。哎，好好好。这店家一看，鲁智深摸出银子来了，那给吧，剁了半只狗肉吧，又剁点花椒蒜泥，放到鲁智深面前了。哎，鲁智深那大喜呀，多少天没吃过肉了，这也不用筷子了，把袖子往下捋了捋，空出五把，就开始撕扯着狗肉啊，用手拿着狗肉直接的蘸着蒜泥吃，一连吃了十来碗酒。哎呦，这酒越喝越美，越喝越收不住嘴啊，风卷残云呐、啊。最后来了个酒足饭饱，好酒好肉啊。这店家赶紧过来呀，大和尚，您吃的不少了，我看呢今天就到这里吧。鲁智深一瞪眼，洒家又不白吃你的，你管我吃多少呢？哎呦，那大师傅，您的意思再打一桶酒来啊？还喝呀？哎，拿酒来，哈哈哈哈！店家赶紧的又打了一桶酒来，呵，这下子鲁智深可逮着了，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大吃二喝一通啊，喝了一桶多酒，吃了好几盘子狗肉，最后啊，酒足饭饱，还剩一条狗腿，抓起来嘣儿，他揣怀里了，又摸出来一大锭银子，当往那一扔，鲁智深晃晃荡荡站起身来，不用找了，多下的银子，明天再吃。他舌头都短了，行了，不用说送了，我回寺
1: 啊。
0: 店家一听回寺，您回哪个寺？
2: 我出家的寺。
0: 您在哪里出家呀？
2: 不远，五台山上文殊院。
0: 哎呦，您不是说外来的和尚们？那是逗你玩的。
2: 走了
0: 啊。
2: 哎呦，
0: 可坑苦我们啦。鲁智深呢，笑着晃晃荡荡奔五台山上就走了。今天喝的呀比上一次还多，踉踉跄跄走到半山亭，在那里坐了一会儿，这酒劲肉又上来了。呵，这下子鲁智深来兴致了，洒家好酒没施展拳脚了，身子都皱了，正好啊，借着酒劲儿，我在这打趟拳。想到这里啊，鲁智深把这僧衣撩起来了，往腰带里那么一塞，袖头高挽，走行门迈醉步。那位说那叫迈阔步，迈不了了，现在喝醉了，所以迈醉步，在这里噼啪噼啪打了一通拳呢，踢了一通腿呀，最后一高兴一使力，砰，他把这亭柱子给拔下来了，然后一抡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把这半山亭啊给打散了架了。这下子鲁智深呢算发泄完了，
2: 回去睡觉，
0: 踉踉跄跄往山门就走啊。这一闹动静，看门的和尚在高处那么一看，哎呦，我的佛爷呀，坏了，鲁智深又喝醉了，赶紧的把门关上，别让他进来。咕咚咕咚咚咚，哇， 把山门关上了啊，嘎巴嘎巴嘎巴，三道大栓给上上了。嗯，
2: 鲁智深一看，怎么着，要把我关外边，你关不住。
0: 鲁智深这才要醉打山门。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花和尚鲁智深又喝醉酒了，这一次喝的呀比上一次还大，把半山亭整个给拆了呀。然后鲁智深踉踉跄跄望着山门就走啊，这一闹动静啊，看门的和尚在高处这么一看，哎呀，阿弥陀佛爷，这佛都吓得不会念了，坏了，鲁智深又喝醉了，快来关门，快关门，别让他进来，把山门关上了啊，嘎巴嘎巴嘎巴，三道大栓也上了。这些和尚啊搁着门缝就往外看呢，呦，一瞅啊，鲁智深已经来到山前了。鲁智深抬眼一看，门关了，怎么回事？开门吧，开门呐、棒棒棒，叫了半天无人应答呀。鲁智深气了呀，抡起拳头像擂鼓似的砸门呢，开门开门，当当当，开门当当当，开门呱呱，谁给他开呀？敲了半天门也没开。呵，鲁智深当时啊火冒三丈啊，一扭脸，他看到啊左边站着的金刚了。一看这金刚啊，横眉立目，呲牙咧嘴，握着拳头是凶狠无比。鲁智深一看就来气了，怎么着，你瞪什么眼，不替洒家敲门，拿着拳头你吓唬洒家呀？要打架呀，洒家不怕你。噌，鲁智深就跳上台阶了啊，咔嚓一声，好家伙，把这栅栏呢给撅折了。然后拿起了一根蛇木头，照着金刚的腿上，噼啪噼啪，这顿揍啊！你瞪我，你瞪我，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噼啪！您说这金刚多倒霉，被揍的身上的泥塑和颜色一块一块往下掉啊！他打了一阵子，一转身，他又看见右边的金刚了，哈！你也张大嘴笑话洒家呀？啊，看他挨打了，你这心里痒痒。好，洒家再打你。他晃晃荡荡，又翻到了右边台阶上，一抬脚，咣扑通，咔嚓。这下好，把金刚啊整个由打台阶上他给踹起来了。哎呦，这么一摔呀，脑袋也摔掉了，胳膊也摔烂了，甲胄也摔破了，兵刃也摔跑了。鲁智深一看，他这一阵狂笑啊！看门的和尚扒着门缝这么一看，哎呦，这可了不得了！快快快，快去报告方丈！快去报告方丈啊！这下必须把鲁智深赶出文殊院，快快快去。守门和尚一个个吓得亡魂皆冒啊，一溜烟赶快报告给了方丈智真长老。智真长老一听，把手一摆，你们都别理他了，自古有言呐，天子尚且避罪汉，何况老僧乎。他说呀，皇帝都管不了九晕子，我这个老和尚更没办法管了。智深现在醉了，由他去吧。啊，方丈，他可把金刚砸了。哎，别说砸了金刚，就是把三宝殿三世佛给砸了，也由他去。回头找赵员外报销，让他给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重新给修盖。好嘛，大家一听啊，这方丈啊倒想得开，那就关着门看吧。这个时候啊，鲁智深在外面骂起来了，不放洒家入寺，
1: 洒家就在山门外放把火
0: 啊。和尚们一听，快快快，赶紧的把山门打开吧。怎么，这家伙说得出干得出来呀、一把火咱们全灰了、咕噜咕噜咕噜嘎。 把山门打开了，
1: 然后这些和尚蹭蹭跑房屋里躲着去了。门突然这么一开，鲁智深一个脑袋摔进来了，跌了一跤啊，爬起来把脑袋摸了一摸，都跑哪去了？都跑哪去了？噔噔噔，叽不楞噔噔，他直奔僧堂而来呀。到这里头，那些打坐的和尚一看，我的娘啊，赶紧的呀，全都把脑袋低下来了。鲁智深瞅了瞅他们，说：“你们白天没事干，在这里坐着干嘛？啊，念什么？
0: 怎么呢？他到处找，找什么呢？找痰盂啊，找盆子呀。他要出酒，但是呢，没找到。他晃晃荡荡往前走两步，一张嘴，哇，全吐出来了。”
1: 哎呦，这些和尚

0: 全把鼻子捂起来了，太臭了。你想想，又有酒又有狗肉还有蒜泥，那玩意儿 那好闻得了吗？哎呀，善哉善哉呀，一个个都捂住了嘴鼻呀。鲁智深吐了一回，觉得舒服多了。他看了看，找了找自己的禅床在什么地方啊，都找不到了。
1: 找了好的，在这儿呢。
0: 他踉踉跄跄爬上禅床，解下丝绦，把这织多呀袋子呀噼里啪啦他解不开全拽断了，把这衣服一扔，这个时候咕噜，那只狗腿呀掉出来了。
1: 还有一只好吃的腿呢。
0: 他拿起来啊，吭哧吭哧就在那啃呢。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也和尚一看呢，一个个都在那念佛，有的拿袖子遮了脸。
1: 鲁智深一看，你们都在这儿呢。
0: 哦，感情这才看见呢，刚才看见了都忘了，喝迷糊了。
1: 来来来，你们也尝尝这个。
0: 他一举着狗腿崩，又打禅床上又蹦下来了。
1: 来来来，你们尝尝，好吃。狗腿，要吃走兽，就得狗肉。尝尝，你们没吃过吧？尝尝尝尝，
0: 就往人脸上杵，往人嘴里塞。
1: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啊，罪过什么呀？尝尝尝尝。
0: 不吃不吃不行啊，
1: 不吃。鲁智深一着急一揪，怎么着，你还嫌弃不成？棒棒。哎呦，
0: 怎么的，往人脑袋上咣咣两下子，那受得了吗？这被疼的一张嘴，砰，鲁智深呢把这条狗腿给塞进去了。
1: 哎呀，罪过罪过。罪过罪过，你也吃了。来来，还有你还有你。哎呀，
0: 这和尚一看鲁智深确实是醉了呀，这逼着我们破戒呀，这文殊院我们不能待了，赶紧赶紧赶紧走吧。有那和尚啊揣起衣钵就往外跑啊，这叫做卷堂大散。首座和尚一看呀，急得直跺脚。哎呀哎呀呀，都别走都别走。那哪成啊，挡不住啊。这下子呀可气坏了监寺都寺，也不跟长老说了，发动整座文殊院所有的和尚，手拿着棍棒就过来干嘛呀，打着鲁智深，打他打他，犯了清规戒律，搅闹佛堂，这还了得啊，打。鲁智深一看，打我呀，
1: 打不了我。
0: 他大吼一声，手里没什么家伙呀，一瞅这佛前有供桌呀，过来一抬腿，咣，就把这供桌呀给周翻了啊，咔嚓撅了两条桌腿，一手一个打吧，噼啪噗啪。哎呀妈呀，哎呀噼啪噗啪。好家伙，这些和尚哪是鲁智深的对手啊，对他们是一顿胖揍啊，一个鼻青脸肿。
1: 哎呀打死你们啊，打死你们，噼啪噼啪。
0: 正在这撒欢呢，至真长老出来了。怎么没办法了，再不出来文殊院真的要被鲁智深给拆了呀。智深，还不住手，你们也都给我住手。方丈有威严呢，众和尚鲁智深一听方丈发话了，当时啊都住手了。经过这一番折腾，鲁智深出了一身臭汗，哎，这酒啊还醒了七八分了。他一眼看到智真长老了，
1: 长老，长老与洒家做主。
0: 好嘛，智真长老一听，你还让我给你做主啊，你都惹了众怒了。你智深呐，你先前酒醉就搅扰一场，我告知了你的表兄赵员外了，

他写书来给众生赔了罪。今天你又再次大罪，乱了清规，打坏金刚，搅闹佛堂，打伤僧众，你搅得众生卷堂而走，罪孽深重啊。我这里五台山文殊院乃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千百年的佛门境地，怎么能够容你这般搅闹呢？你呀，且随我到方丈室过几天，我安排你一个去处。跟我来吧，你不能再住僧堂了，人家这个和尚都不跟你在一起住了，先到我这方丈室来吧。鲁智深呢，这才随长老来到方丈。长老这边呢，又让执事僧人留住那些要走的和尚，那还有这庙外头俗家弟子呢，人家过来呀、修禅的呀，一看这玩意儿，好叫又吐又喝酒，又给我们吃着狗肉。我们本来过来躲着这俗尘呢，结果呢，到时我们犯戒了。我们不在这里待了，我们要走。哎呦，赶紧的，让这执事僧把这些禅客也留住，再回僧堂啊！你们呢，继续坐禅，打扫打扫啊！打伤的和尚啊，赶紧的去养伤休息，有那治伤的药，赶紧的抹一抹，包扎包扎。这边我得管这智深呐，长老真不错呀。领着智深到方丈就歇了一夜呀。第二天，智真长老跟首座和尚就商议，怎么办呢？看来呀，这鲁智深留不住了呀。要是把他打发走喽，得给人家赵员外呀说句话，人家这个面子不敢驳呀，是咱们文殊院最大的施主谭月呀。怎么也得告知赵员外一声。所以呢，智真长老马上亲笔修书，让两个执听道人拿着书信到赵员外桌上，把整个事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讲说一遍。说赵员外，你看我们家长老啊，就问您的意思，鲁智深呢现在真的犯了清规戒律了，你闹了两次了，现在整座文殊院的和尚对他都有意见了。我们家长老的意思呀，给他另找一个出路，就不要在我们文殊院了。但是呢，又怕赵员外您多心，所以呢，让我们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赵员外，说明缘由，问赵员外您的意思。赵员外呀，看了看来书，哎，心中也烦，你说这鲁智深呢，你怎么那么不长脸呢？给你找一个地方你待几年呢，外面通缉你呢，你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呀？上一次搅闹一番了，这一次差点把人庙给拆了呀，你让我怎么再给你求情啊？哎，好吧，我知道了。赵员外呀，也没说其他话，而是也亲笔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那两名执听道人。你们呢，带着我这封回信面见智真长老，我的意见都写在书信当中，他一观便知啊。多谢赵员外，多谢赵员外。俩人呢拿着回信来见长老来了。长老打开这回信一看，赵员外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首先呢表示歉意，哎呀，我这表弟呀，没想到给文殊院惹这么大的祸呀，犯了清规戒律，实在不好意思啊，坏了金刚亭子，您放心，赵某马上备驾来修，打坏什么了，我都给你修，智深认从长老发钱。没说别的，也没求情，没办法求情了，您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哦，智真长老一看，人家赵员外把话说到这里了，

那亭子，卷堂闹了修佛场，你这罪业非轻啊，又把众和尚众禅客打伤了。我这里出家那是个清净之地呀、啊，你这样在这里作甚是不好啊。现在你犯了众怒了，那些和尚都不容你，老衲我也不便再把你留在文殊院中啊。不过呢，看在你表哥赵员外谭院的面上，我给你想了一个出处啊。说着话，智真长老一伸手，由打旁边茶几上拿过来一封信，递给鲁智深。我给你想好了一个新的去处安身。哦，鲁智深一听人家不留自己了，哎，鲁智深呢现在也有些懊悔，但是他男子汉呢，人家不留自己不能够张口苦求啊。长老啊，你让弟子到哪里去安身立命啊？智深呐、啊，我有一个师弟现在在东京大相国寺住持，叫做智清禅师。你呀、啊，拿着我这封亲笔信，投奔东京大相国寺智清禅师那里，讨一个执事僧做一做。他看在我的面上，必然会收留于你呀、啊。去吧，多谢长老。我，哎，鲁智深想道句歉吧，一琢磨算了，这话也说不出口，把这书信接过来揣怀里了。长老又给鲁智深银子，给鲁智深新的僧衣僧鞋，鲁智深是一一谢过，这才起身拜辞要走啊。智深且慢。鲁智深又把身子转过来了，长老还有何话要嘱托弟子啊？智深呐、啊，我昨天晚上啊，给你算了一算，把你的一生啊，我总结了四句偈子，你听我之言，可终身受用啊！哎，鲁智深赶紧的，又了僧袍跪下，洒家愿听偈子。智真长老说：“智深呐、啊，你记住，四句偈子，总共16个字，遇林而起，遇山而复，遇舟而迁，遇江而止。你可记住了？”你看鲁智深呢，这个人记性特别好，念了一遍，鲁智深就记住了。哦，遇林而起，遇山而复，遇舟而迁，遇江而止。长老，我记住了。去吧。哎，鲁智深呐、啊，对着长老又是行了9拜之礼。按说该3拜呀、啊，9拜是给皇上磕的，但是啊，嘿，洒家不晓得呀，拜的停不住了，拜了9拜。然后站起身来辞别长老，到自己禅堂当中收拾收拾一个包袱，往肩膀上这么一扛，大踏步就离开文殊院，一个送的都没有。鲁智深人缘太好了。嘿，鲁智深呢往后看了看，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走了。就这么着迈大步下了5台山，先到山脚镇找到那个铁匠铺，在这里啊等了几天，人家把这禅杖戒刀都打好了，鲁智深又给了赏银，背上包裹，挎了戒刀，提了禅杖，又来到赵员外家给赵员外老金头道别。那赵员外呀、啊、人家早就知道了，已然给这文殊院送了不少的哎，这个金钱，怎么呢？得给人重修庙宇呀、啊，赔偿医药费呀、啊，还赔偿医药费，当然了，那和尚让鲁智深打上了一堆呀、啊，所以呢，在这里又嘱咐了鲁智深一番，
说钱。

0: 徒兄弟保重吧。就这么着，鲁智深辞别赵员外金老头，扛起禅杖，挑起行李，是够奔东京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

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我们。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首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6号10点到6月17号10点，承德市双桥区、承德县、隆化县、平泉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保定市的涞源县、义县、涞水县、张家口市的禹县等地区域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的滦平县、双滦县、兴隆县、英首营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高新区、张家口市的沽源县、阳泉县、阳原县、涿鹿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7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3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8号夜间到19号，全省大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绵。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哈？大餐之后并没有预想中的满足，反而是持续的腹胀，隐隐的腹痛，或者是莫名的早饱，感觉食物堵在胸口下不去。去医院做了胃超，做了胃镜、B 超，检查单上呢却写着胃见异常。这个时候您可能会困惑了哈，甚至是有点焦虑，明明不舒服，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没问题呢？其实这很可能也不是您的胃坏了，而是它累了或者是敏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功能性消化不良，它非常的普遍，也常常被误解。今天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科副主任医师孙润雪为大家直播科普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西医应对指南。姐妹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调理脾胃虚弱的中成药摩罗丹，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6: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了，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26年一到五月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生育保险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13462.68亿元，总支出9741.82亿元，基金运行整体平稳。记者15号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进行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据新华社消息，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部的免疫细胞小胶质细胞中，一些与血癌有关的基因突变水平升高，这揭示了衰老导致的基因变异、免疫障碍和神经退行性病变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渴望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提供新思路。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美国《细胞》杂志上。香港浸会大学15号公布，该校中医学院研究团队成功从爵床属中药植物中提取出抗病毒活性成分，该成分可有效抑制多种引起人畜共患疾病的病毒，包括禽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和埃博拉病毒。如今 WiFi 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标配，然而长期处于 WiFi 环境中会导致记忆力下降、大脑受损的说法前段时间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让不少人焦虑不已，甚至有人因此夜间关闭路由器。对此，哈尔滨工程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副教授陈婉表示，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公众完全不必为此感到恐慌，WiFi 不会影响记忆力和大脑，我国居民日常所接受的无线辐射量处于绝对安全范围。炎炎夏日，去海边踏浪嬉戏是许多人消暑的首选。海蜇、海胆、魔鬼鱼和石头鱼这些隐形刺客常常躲在人们脚下的沙滩与礁石之间，一不小心就会被刺伤。急救的核心是解毒和紧急就医，尽快呼叫急救或送往医院。这些海洋朋友所有行刺几乎都源于防御本能。 我们作为访客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嬉戏时多观察多留意，不去随意碰触，出现刺伤一定要及时就医处理。最近网上有人把一种叫阿托品注射液的药捧成了所谓的止汗神药，传说它能够关闭汗腺，一针止汗，然而有人下单以后自行注射，却陷入昏迷，被送进了 ICU。

0: 医生诊断为典型的阿托品中毒。阿托品确实可以通过阻断乙酰胆碱来激活减少出汗，实际上它是用了阿托品的副作用，而且如果需要用阿托品来治疗出汗的话，它需要量比较大，容易引起明显的口干、心悸或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所以现在临床上基本上已经趋于淘汰。处方药的使用需要严格遵医嘱，自行注射在消毒、用量等方面风险极大，患者如果有就医需求，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养性会生活，
3: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哈，大餐之后并没有预想中的满足，反而是持续的这个腹胀，隐隐的腹痛，或者是莫名的早饱，或者是感觉食物在堵在胸口下不去哈。去医院做检查呢也没有问题哈，这个时候您可能会比较困惑，甚至会焦虑，明明不舒服啊，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其实是很可能不是您的胃坏了，而是它累了或者是敏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功能性消化不良，它非常普遍，也常常被误解。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科副主任医师孙润雪孙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西医应对指南。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孙润雪，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师从国医大师李殿桂教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李时珍研究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世界中联浊毒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从事脾胃病工作十余年，擅长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胃癌前病变、幽门螺杆菌感染、胃食管反流病、消化性溃疡、功能性胃肠病、胰腺炎等脾胃科常见病、多发病，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一项、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三项，主持河北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计划项目两项，获得河北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一项、河北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发表论文多篇，参编著作九部。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科副主任医师孙润雪孙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医西医应对指南。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说说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的问题哈。现在功能性消化不良哈，是有这个发病人数是不是非常多哈？然后我这个是不是那个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多呢？
4: 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啊，它的发病率确实也挺高。在西方呢是在10%-40%，咱们亚洲国家呢是在5%-30%。近年来呢，多数还是以这个青年人为主，青壮年人为主，主要跟咱们这个生活习惯不良的习惯呀、生活压力呀有关。门诊上呢，差不多有一半左右的患者呢，我们都归结于这个消化不良的这个症状。
0: 并不是说胃出了什么问题了哈，只是他这个消化不好了，消化不良了哈。您给大家说说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指的是哪个区域？什么是功能性消化不良？
4: 功能性消化不良呢，是咱们这个常见的这个消化科的常见一个疾病之一。
0: 嗯，
4: 它呢主要来源于这个上腹部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一个饭后的一个饱胀感呀，中上腹的一个疼痛啊，烧灼感呀，是在咱们就是说的箭突下肚脐上这个位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些症状，但是呢，它得除外一些器质性的或者系统性的代谢性的疾病呢，比如说我查了胃镜了啊，不是胃溃疡，不是这个胰腺炎这些，除外这些疾病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表现。对，它是一个胃的一个功能失调了。
0: 但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哈。
4: 哦，对，是这个意思。
0: 我发现这个病哈，特别常见，而且还是一个容易反复发作的这个问题。可能你经过一段时间调理哈，这个功能好了，恢复了，但是慢慢可能又会出现问题哈。
4: 对，他这个首先这个病呢，他就是说咱们那一看说，哎，大夫，我这个胃不好什么的，咱们第一呢，咱就得先除外它的器质性病变；再一个，根据它的症状呢，咱们可以诊断为这个消化性不良，功能性消化不良。它呢，就是本身就是个慢性病啊。它这个症状呢，在咱们指南呀、共识这个诊断标准上呢，是出现在六个月，至少出现六个月，而且呢，这近三个月症状比较明显，才符合这个诊断。
0: 您给大家说说这个哈，这个消化不良
4: 啊，
0: 功能性消化不良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啊？这哪些出现这些症状，就可能就是功能性的消化不良了。
4: 啊，咱们这个消化不良呢，它也是功能消化不良，分别是两个亚型的，一种呢是以餐后不适为餐后不适为主要表现的，比如说以餐后的饱胀啊、早饱啊这一类的，咱们叫餐后不适综合征。还有一种呢是以这个疼痛或烧灼感为主要表现的，咱叫上腹痛的综合征。这两种呢都可以都归纳为这个消化不良的这个症状这个范畴。
0: 哦，就是你没有疼痛哈，只是这个腹胀，它也是
4: 对，
0: 也是
4: 腹胀呀，嗳气呀，就是吃点东西觉得饱啊，还觉得还没吃饱呢，但是自己觉得胃胀了，早饱啊这一类的。
0: 还有这上腹的疼痛哈，这都是这个消化不良导致的。您说这个我们上腹疼痛哈，这个我们的胃应该是偏左一点，您说我们这上腹疼痛是上腹的左侧疼还是右侧疼还是中间区域疼？
4: 这个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咱们那个这样就涉及到咱们还有一个病名叫腹痛，这个病名了。说咱们这个腹部呢，我们叫是九宫格这种分区法啊。咱们胃呢是在偏就是箭突下边，这个箭突下边其上边这边啊。咱这个疼腹痛呢也挺麻烦，就是也在这里教给大家大概一个辨别吧啊。咱这个脏腑气的这个位置，比如说咱们是右胁下的这边这个疼，多数呢是跟胆囊炎啊这个相关。箭突下边的这个大概就是胃呀、十二指肠这个位置。然后是左边呢，一般左下腹的这个呢，一般就是一个结肠肠道的一个位置了。然后再往下走呢，就是咱们的比如说有妇科呀、男科这边输尿管啊，这个结石啊什么一些这个疼脉，肾结石这个疼脉。右下腹呢，再往偏下走呢，就是阑尾炎啊，有些妇科的这个疾病了。但是呢，就是咱们那个内脏的器官呢，它的这是有一个，还有一个叫牵扯痛，就有可能我这个地方疼吧，它牵扯到旁边这个地方了。所以呢，它就说大概的位置。胃呢大概的位置是在箭突下和其上边，还没有说特别点，我就是这个疼就是这个器官的它有时候也不是这也需要咱们临床大夫呢一个患者的一个描述，再有一个就临床大夫的一个查体的一个去鉴别了。
0: 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个描述上哈，症状描述上有的人说是这个腹胀哈，有两胁胀满是吧，两胁胀满你说这个两胁胀满是不是就是说功能性消化不良了，因为它其实在虽然说在腹部，但腹部两侧嘛是吧。
4: 是这样的，就是说两胁胀满呢，咱们也是根据就是咱这消化不良的症状啊，还是之前说的一个是咱得除外器质性的，比如说这个患者就是只表现为胀没有这个明显的比如说吐啊发烧啊这些的，除外咱们一个胆系的一个感染的这个啊大概率呢还是跟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是有关系的。咱功能性消化不良它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疼啊胀啊这些是一些咱们日常的一个描述，像你两胁胀满的这个呢也是这样描述，但偏中医的就用咱中医的话说可能大概是这个肝郁气滞了引起的一个胀满 啊，这是就是除外，也是除外一个器质性病变呢，大概率也是这个功能性引起的。
0: 哦，其实这个描述大概也是描述的这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是吧？
4: 对对，有这个症状的一个表现。对，
0: 嗯，那现在就是说我们。

0: 您刚才也讲了，这个患病率其实还挺高的哈。我们40%到50%的这个患者，大部分都是消化不良导致的。那您说，这个消化不良啊，发病率这么高，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为什么现在这个消化不良的人这么多呢？
1: 一个呢，就是有一个遗传因素的，可能跟家里这个生活这个习惯、饮食习惯有关系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些啊，也可以引起一个这个消化功能不良的这个一个表现。还有呢，比如说我得过，就这段时间可能这一两天可能吃的东西油腻啦、个辛辣的这些，引起个急性胃肠炎。急性胃肠炎这个恢复期，哎，总是这个。得过有好多病人说，哎，我之前没事儿，我就这一次弄了胃肠炎之后，哎，我就反反复复这个症状老是不缓解。他不是说特别难受，但是吧总是不舒服，也影响我这个生活的这个感受啊。再有一个就是跟咱们这个心理这个这个生活的压力焦虑都有关系。
0: 那我们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从医学上来说哈，它的病理机制是什么呢？
1: 还是咱们这现在讲的比较多的啊，还是咱们这个一个就是胃动力不足，它的排空延迟，容症这个功能性受损，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还是说常提的这个脑肠轴，就是说胃肠道呢，胃肠道呢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神经系统，它呢跟大脑之间呢也保持着联系，比如说你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哎，大脑会给你下达一个指令，影响这个胃胃的功能，导致胃的个排空的一个变慢，胃肠功能的一个更敏感。反过来呢，比如说你胃部的一个不舒服，就是我胃疼啊或胃胀，就反反复复的不舒服，哎，它这个信号呢也能通过脑肠轴呢上行通路传到大脑呢，然后大脑呢也会放大，让你感受也更难受，就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咱们老说的这个脑肠轴这个问题，跟这个还是关系比较大。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就是胃和我们的情绪有关，是吧？就是你心情不好，是吧？
1: 胃是情绪器官，对，
0: 是吧？然后你就消化功能比较差，也没有胃口，不想吃饭，是吧？
1: 对。那你很简单，就是我，比如说现在咱俩有点闹点不愉快啊，吵了一架，那肯定啊，气得我两天不想吃饭
0: 啊，
1: 跟你就是这个意思的一个表现。
0: 对，
1: 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说这个遇到一个重大的一个比如说车祸呀、火灾呀、一个重大事故这种，哎，我们出现一种应激性、应激性的反应啊，胃里边大量分泌这个胃酸，引起个应激性的溃疡啊，也是这个意思的表现。
0: 对，那其实这个大多数人这个胃这个消化不良，是不是和我们这年龄也有关系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消化功能，这个胃的消化功能是不是随着年龄增长，它的消化功能越来越弱？你其实好多老年人可能这个年轻的时候消化功能挺好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慢慢的只能吃一些稍微软一点的，喝点粥啊等等，消化功能是越来越差，是这样，是随着年龄增长，能力会消化功能会越来越下降吗？
1: 跟这个有关系。然后呢，跟正好您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了，我还想再强调一点，就是说咱们功能性消化不良啊，它就是说一般说，哎，这就是做个胃镜做个啥，顶多就是个慢性胃炎啊，说也不是个病，可能这是一方面，就是大家可能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什么的，可能更注意养生哈。现在好多体检呢，就是患者呢主动要求我要去做个胃肠镜，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但是有些人呢就觉得，哎呀，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不舒服的啊，常年也没去过医院，你自己给自己诊断的功能性消化不良了，就说就像您说的，我这个岁数大了，吃的不好了，这个吃的少了，胃疼胃胀了是正常现象，这个概念呢也得改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年龄在40岁左右，40岁以上的，就是在短期内的，比如说你发现自己明显的消瘦了，没有去刻意的去节食，没有刻意的去减肥的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贫血了，就是您说，哎，就没有什么别的什么原因，没有血液病，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哎，突然就感觉好像没劲儿了，没精神了哈，看着面色有点苍白呀，发黄，有点贫血了，或者是大便呢，变黑了，或者是说摸着哪儿肚子上有块了，有个硬块了，或者是吃东西觉得不痛快了，虽然说有早饱啊，也不痛快了啊，或者说消化不良，你这个症状比之前要更明显了啊，年龄也大了，就是再一个就是家里啊这个直系亲属里边有过这个肿瘤的这个家族史的这些，哎，这类患者呢，不要轻易给自己就觉得啊，我年龄大了，吃的少是正常的，还是建议去咱过来做一些检查，比如查个胃镜，如果接受不了的话，哪怕。

0: 咱们查个造影呀，查个彩超啊，查个 CT 呀，哎，出来这个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之后呢，咱们再说啊，跟我的可能年龄有关，可能这段时间不愿意动，吃的少了有关。
1: 嗯，哦，所以这个不能轻视哈，有这个问题哈，这消化不良不能轻视，不能自己在家随便吃点药哈，然后帮助消化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是吧？也要检查啊。
0: 对，就是说我如果说比如说我有明确的诱因，我就这两天着凉了，或者是说进行胃肠炎了，我这个胃里不太舒服，有这么个两三天这个症状，咱们可以再观察啊，或者说咱们这个时间长了，比如说我反反复复我也检查过了，也吃过药了，老好好坏坏的跟我那个情绪什么有关系的，哎，这个咱们可以再观察啊。如果除外这个的话，建议还是咱们第一次比如说闹了个十天半个月，我症状还是老是不缓解，咱们现在患者不是有好多去药房去哪呢，去百度去哪先是吧，先搜一搜我吃什么药，他一般会推荐你一些这个常用的什么拉唑呀，这个什么香砂养养胃丸啊，什么三九胃泰这些，我吃过之后缓解症状缓解不明显，哎，或者是反复发作，哎，这种情况呢，我就建议您呢，先到咱们那个不管是哪家医院吧，正规的这个医院找咱们消化科大夫呢，先给您初筛一下，跟您这个包括我们的一个问您那个情况呀，包括中医的一个摸脉呀，那个一个腹部的一个查诊呢，咱们先除外，大夫给诊断，哎，就是消化不良了。等咱们可以再自己再观察，在家再用药啊，再说自己再去观察这个症状，
1: 所以这个不能自己单独用药啊，不能自己私自用药啊，要进一步检查。那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就是我们专业医生哈，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都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治疗呢？
0: 一般呢，我们也是先根据患者这个初步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情况啊，也是先如果说患者确实是之前就像说有这个民生诱因呀，是吧？经过生气啊，或者是不规律呀，或者是这个疾病的一个这个压力大呀，这个熬夜这些啊，一般还是以根据患者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缓解一下这个情绪呀，是吧？有些患者一不舒服，我是不是胃癌呀？我是不是这个呀？要跟他解释清楚，解释明白啊，先给他把这个解释清楚，让他没有压力。如果患者还是说想的是通过症状比较明显，咱们需要药物来治疗呢，一个是呢，咱们一些根据他的症状，比如说这个餐后不适综合症的这种，就以早保胃症这些呢，可以给他一些胃动力的，促进胃动力，什么像止住宽松胶囊啊这些，或者西药那个莫沙必利这一些啊，如果说是以胃里边这个疼痛啊烧灼感为主的这个上腹疼痛这个综合症呢，一般我们是会给一些西药呢是给一些，比如说栀子墨抑制剂啊、奥米拉唑这一类的，或者气精之类的，再配合一些中药的一些比如说根据他的症状啊，我是这个肝胃不和症呢、还是这个脾胃湿热症啊，哎，给些相应的一个症状中药的一个调理，一般呢是在4到8周左右都会有缓解的，
1: 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是不是一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触发因素啊，就是说我是不是有一顿吃多了，或者是吃撑着了，然后接下来几天消化不良，还是说我吃的过于油腻了哈，然后有一段时间消化不良慢慢缓解，还是说我这个啥这个喝了酒了或者喝咖啡了，然后导致这个消化不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触发因素啊？
0: 这个跟这个像之前说这个年龄啊，体质啊，也都有关系。一般情况下，年轻人他可能就是吃凉了、吃什么的这个不舒服了，等一两天这个症状不用药他也能缓解。这种情况下，咱也常见嘛，十人九病的这种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反反复复发作，这种的话，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你吃上半碗饭，就咱俩一块吃饭，您这吃饭没事儿，哎，我吃完可能就胀呀，就不舒服呀，就吃的大。量大概都差不多，这种情况，比如经过一两天，我饿一饿呀，或者我进食这个油腻的了，我不喝酒了，不喝凉的了，我症状不缓解了，哎，那这种情况呢，还是需要用点药去调理、去改善症状，它影响你的生活了呀，影响你的心情了呀，对吧？
1: 对，就说你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不是说这个你改善一下生活方式哈，然后就能够马上缓解，需要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是吧？3个以上不缓解是吧？我们定义它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必须要用药物去治疗的哈。
0: 对，指南上只是说的是，就定义这个病，就是大概你的症状， 持续有六个月啊，这三个月比较明显啊，一般可以归为这个病。多数呢就是如果是年轻人啊，或者说之前身体也挺好的啊，闹个三五天不舒服的，就有时为了这个让他歇两天啊，问题也不大，也可以缓解一下，不是说非必要去用药的。
1: 另外就是根据不同原因导致的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也有不同的治疗方法，是吧？我们刚才也讲了，像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也会导致消化不良，是吧？
0: 对，根据他这个情况吧，比如说你这个确实查这个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呢，咱们还是推荐呢去一线的去治疗它。咱们现在有成熟的，比如说四联的、二联的，还有中药啊、中成药都有这个成熟的方案。还是建议。你去正规的咱们去治疗它。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你个人查了，哎，我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建议呢是经常在一起吃饭的家里人同样去都要去排查一下。如果说都是有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去杀菌，这样呢也预防一个它的一个再感染的一个过程。
1: 还有您刚才也讲了，像这个脑肠轴的哈，这个有这个问题哈，也是也有药物去治疗，是吧？
0: 对，就是我们这个消化科的疾病啊，它本来就是个慢性病。就说如果说明确有病因的，比如它就是个溃疡的，或者是它就是一个反流的这个，哎，我们有这个相应的指南，相应的治疗这个原则。往往不好治的呢，就是这些消化估计功能不良，就是我查也查不出原因来，但是呢我确实有这个症状，我老是不舒服，影响了我的工作，影响我的生活，咱们讲这个脑肠轴这个对咱们那个精神压力呢也挺大，老是腻腻歪歪，我是不是这个哪有病啊，我是不是这样啊，我很多门诊的患者或住院的患者我都查全了，但确实也没有发现什么，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考虑呢也是跟他这个焦虑的一个情绪有关系，我们呢也会给一些少量的一些抗焦虑抑郁的药。有些人说啊，我吃了这个会不会戒不了呀？会不会上瘾啊？这个应该是放心，我们呢给的量呢也比较小啊，一般情况下也是在治疗两三个月以上呢，我慢慢的这个药你就可以去停了啊，它去改善咱们这个这个焦虑的一个情绪，就像这脑肠轴的一个改善呢，咱们这个症状呢也会缓解不少。
1: 那我们中医在治疗方面，在治疗这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方面，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办法？
0: 咱们中医呢没有说消化性功能不良功能性消化不良这个病名啊，这都是西医的病名。咱们中医是以辨证论治啊，多数呢归于它的一个症状，比如说我以疼的为主的，咱们诊断为胃脘痛。以胀啊早饱为主呢，可能是个胃脾的一个范畴。我们呢就中医认为呢，它就是病位呢是在胃，但是呢与肝脾关系也很密切。就是现在我们也是生活节奏比较快，压力呢比较大，容易导致的一个这个肝气，就像两胁胀满哈，容易导致这个肝气的淤结。我们叫肝气横逆犯胃，引起的胃胀啊、胃痛啊、嗳气呀 啊这些情绪的波动也很关系。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吃饭这个不规律，现在想法比较多啊，思虑过度，因为伤呢脾胃的气导致的功能不足啊，出现饭后的一个腹胀呀、乏力呀啊，这是咱们中医的一个认为，就是一个本虚标实的一个基础，就是脾胃虚弱是基础，然后气滞啊、食积呀这些呢，这个标为标，对。
1: 我们现在也是辨证论治中药的治疗，然后我们中。

0: 医药结合这种药源那个泡水喝呀，
1: 嗯，
0: 还有药膳呀调理都行，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这个男性两腺胀满的这个肝胃不和的一个，咱们也可以按摩这个足三里呀，
1: 嗯，
0: 就是在膝下膝外的这个足三里呀，内关穴呀，还有是大脚趾二脚趾中间有个太冲穴呀，啊，针刺啊按摩都可以，啊，还有你可以这几个穴位也可以去灸，啊，还有推拿这个都可以，
1: 嗯。另外就是这个益生菌啊，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人这个在服用益生菌，它有帮助消化的功能吗？可以调理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吗？
0: 它呢说能缓解一部分的这个症状，
1: 嗯，
0: 但是呢，就我也门诊也好多患者，就是还有那种以保健那个益生菌为主的，
1: 嗯，
0: 因为说我们买的这个是什么补充这个菌呢，补充那个菌呢，
1: 嗯，
0: 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
1: 哦。
0: 啊，对，
1: 这个，
0: 就是益生菌用在比如说肠道的一些症状，腹泻呀，便秘呀，这些一个调理的功能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啊，像其这个功能消化不良的这个还是我们主要是以促动力的这种中药中成药啊，
1: 嗯，
0: 或者这个西药以这个为主，
1: 嗯，
0: 啊，你说吃了益生菌有什么坏处吗？因为咱们肠道这个菌群啊，
1: 嗯，
0: 这怎么说上万上十万那种，
1: 嗯，
0: 也其实是不太明确，我某一种菌可能会。去改善这个症状，没有这么特别明确的这个研究，
1: 嗯，
0: 所以这个可以用作辅助的，我可以吃一些，没有什么坏处，
1: 嗯
0: 啊，但是那种保健品呢，或者这种不是说这个啥的这种特别贵的，干嘛，这个还是不太推荐，成分不明的，对，成分不明的这些，
1: 嗯
0: 啊，
1: 并不推荐哈。
0: 对，咱们常规的，现在医院这个也挺方便的，我们可以就是。大夫也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诊断，不根据你这个每个人的一个症状啊，
1: 嗯，
0: 可以一个给你一个这个诊断。咱们现在药也很方便，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保健品呢，就不是特别推荐这种，
1: 嗯，不推荐就是大家用保健品的益生菌来调理这个疾病，哈，它作用并不明显哈，然后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它能够治疗这些疾病哈，
0: 对，
1: 嗯，但是就是我们能不能喝点酸奶呀？酸奶里边不是也有乳酸菌吗？是吧？
0: 这个可以
1: 吧？是吧？
0: 只要我对它。不过一个是我对这个乳糖不，因为我这种乳糖不耐受的啊，没有这个症状，我吃了不过敏啊，然后还有就是我血糖什么的没有问题啊，没有什么禁忌症，这个可以喝，这个没有问题，
1: 嗯嗯
0: 啊，
1: 这个酸奶可以，
0: 对对对，好多患者说咱那个胃不好，我是不是不能吃那个喝牛奶呀，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呀，
1: 嗯，
0: 其实我们不是说就是咱们消化科大夫包括中医脾胃科就调理，不是说我只能喝小米粥，
1: 嗯，
0: 不是这个意思，你只是喝小米粥，只是喝这些比如说糊状之类的，它反而会影响你胃的功能，胃的动力，
1: 嗯，
0: 啊，我们只建议就是适度，
1: 嗯，
0: 就是我什么都可以尝试的去吃，我吃了一个是呢吃了不难受，
1: 嗯
0: 啊，不过多去吃，我吃了不难受为主，都可以吃，
1: 嗯嗯，
0: 但是明显的，比如说那个油炸的呀，什么这些的，还是不建议吃，
1: 嗯
0: 就说牛肉啊、羊肉啊，什么那个牛奶呀、酸奶呀，啊，还可以吃，只要我吃了不难受，我就可以吃，
1: 嗯嗯。不太油腻的哈，这个清淡的饮食都是可以。但是我们说老师这清淡饮食，其实不用说大家说就天天就是喝粥是吧？吃点青菜不是这样的是吧？对，会营养不良。蛋白质一定要够哈，这个
0: 对
1: 优质蛋白质，但优质蛋白质可以做的清淡一点是吧？
0: 对，像李老师说啊，一天我们要这一把豆是吧？怎么说呢？就记不清了，一把豆什么一把蔬菜，种类要多一点，
1: 嗯，
0: 种类可以多一点，
1: 嗯。
0: 就是说我适度，不要是过饱啊，
1: 嗯，
0: 不要是过度的去用它，就可以，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群里有一位朋友提出问题哈，这位朋友说是今年50岁了，是一位女性哈，她说的是她是右上腹胀满，就吃完饭之后右上腹胀满，然后隐隐的有一点点痛感，想问问您是不是消化不良，还是说是其他的问题？
0: 右上腹，就咱之前也提到右上腹这个，一个呢，我得就是这个患者这个朋友呢，听众朋友呢，一个是看他的体型有没有过胖的这种，再一个呢，他这个症状是我吃完饭是我吃什么都会引起呢，还是说吃油腻的这些为主呢，会引起呢？
1: 嗯
0: 啊，如果说是体型偏胖，比如说吃油腻了，可能症状更明显的话，咱们就要除外一个胆囊炎的一个病史，那个慢性胆囊炎的病史、
1: 哦、
0: 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功能腔不调还是这个意思，就是我除外，比如说彩超啊或哪查的，胆囊没有胆囊壁的毛糙呀，没有这个肝功能的损伤呢。

0: 啊，这个时间呢，就是也反反复复，也是不是说特别厉害，但是呢，总是隐隐有症状啊，那个大概率还是个功能性消化不良这个，可以归到这个病里边。
1: 哦哦，其实这胆囊炎一般有胆囊炎哈，或者是做我们腹部彩超的时候都能发现是吧？或者是有胆结石、胆囊炎是吧？
0: 对，它会彩超上会展会显示，比如说那个。
1: 它爆的上面，就是彩超描述吧，描述一个有胆结石，大家可能会明显的描述，比如说有个结石，有个什么什么影像啊，给你诊断为胆结石，还有比如说胆管扩张什么的，就可能结石就卡到这儿，有点梗阻这个表现啊，或者是胆囊壁毛糙啊什么的，这些个胆囊慢性胆囊炎的一个表现。
0: 哦，
1: 所以看看你的腹部彩超哈，每年体检腹部彩超是不是有这个胆囊炎？如果没有的话，就很有可能还是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吧？
0: 对，哦，而且这个年龄是不是也是比较容易高发这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
1: 对，哦，而且这个年龄是不是也是比较容易高发这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
0: 对，因为你看，咱先说的，比如说我年轻的小孩小伙上学，可能他这个运动可能，过去这个劲儿，那也不大，一般这个就一个是压力大的，咱们这个说一个小伙这样的三四十岁了哈，这种也不算老年嘛，咱说个中年人啊，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女性呢，比男性稍微多见一点，一个是五十岁左右这些容易到咱们这个更年期的这个高发的年龄了啊，老是这个心情不舒畅呀，不愉快呀这些啊，也会引起这个胃部的一个表现啊，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这个，对。
1: 哦哦，所以看一看怎么调理哈。那您说，就是说我们像这个，如果说哈，这个不是特别长时间的，也没有达到三个月到六个月哈，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只是就是说，但是也会偶尔消化的不太舒服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少吃多餐，或者是多运动运动，能够来缓解，能够来调理这个我们这个消化不良呢？
0: 对，就是我一般门诊上有些患者，我看着如果说除外啊，别的基本上没什么事儿的话，第一次出发的或者什么的一些，一般也是建议你清淡饮食啊，或者适当的活动活动，或者还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女性呢，可以这个就是尤其这个右边了或者有些胀满的泡泡水呀，比如说放点玫瑰花啊，放点陈皮呀，啊，玫瑰花不是也疏肝解郁的作用吗？对吧？哎。 我调整一下这个生活习惯，马上不熬夜这些。如果说缓解了，咱就可以再观察了。如果说我确实是影响我这个影响我的生活了，影响我的工作学习了，咱也不是说非得要卡到六个月，是吧？咱也可以给一些中成药啊、小中成药啊，去调理。可能这个患者可能就是吃上一两副药，吃上就是一两次调理一两次，可能半个月就过去这个劲儿，也就没有关系了。
1: 哦，哎呀，不用说这个非常长时间的不缓解再去，
0: 对，绝对不舒服就可以去看一看调理一下。对呀，就说他既然就是患者，他既然来到门诊去就诊了，第一个他肯定是，这两天他就自己经过自己的这些方法啦，不管自己的这个什么，有些什么吃什么花生米儿，吃啥的这个能缓解消心缓解啥，经过他自己的方法，他不缓解了，对吧？他要过来来求助于你啊，还有一个就是，确实影响他的生活了，影响他的这个学习了，
1: 然后这样呢，咱们也一般情况下，我们多数呢，如果说针对这种早饱啊、早胀这些，还是会给一些中药、小中药啊、中成药这些来缓解。没有那么明显的疼啊，没有明显的溃疡这些，我们一般还是就是以中药为主吧。
0: 这您刚才讲到了花生米哈，就是说我们这生花生真的能养胃吗？就是我们民间传说是生花生可以养胃啊，这可以真可以吗？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研究去这么论证，但是就是可能每个人的那个大夫这个啥不一样嘛。我的处理方式就是说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东西我只要还是那个适度，我只要不是大量吃，不是大量的去吃它啊，比如不是那个油炸不是什么，哎，你觉得能缓解，哎，也可以吃，没有问题。
1: 我觉得能缓解没有不舒服的，我也可以去采用这个方法，就好像这个觉得消化这个积食什么的，哎，只要消化吃点，这个也没有问题。咱这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就是不要过度的，没有说是这个太油腻太什么的，哎，我觉得还可以。
0: 但是也并没有临床证据哈，就表明他真有这个作用是吧？
1: 对，你看啊，如果说他真是这个能缓解的话，哎，他可能就不来医院了，不来找你了啊，他将来来医院来找你，说明要不就是前段可能吃的时候前段时间吃的管用，现在不管用了，要不就是哎这个我还有别的什么其他的症状了，需要去排除了。 哦，这个不能当作一个正规的治疗办法哈。
0: 对，嗯，跟每个人那个其实还是这个饮食习惯的一个体质有关系。可能你吃花生米就管用，
1: 嗯，
0: 我吃花生米儿，它肯定不管用。
1: 哦，
0: 对吧？
1: 嗯，对。对，最后我们想说说这个，我们怎么预防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看，其实虽然说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消化功能确实在下降，但是有很多人就是七老八十，虽然年龄很大了，但是吃饭倍儿香，是吧？就是吃啥，人消化非常好，消化功能也非常好，饭量也非常好。所以我可能就是我也不是说年龄大了就消化功能就一定不好，所以说我们说说，哎，怎么预防这个疾病呢？
0: 我想说到这儿又想起一个小插曲来，
1: 嗯，
0: 就是前段时间跟着就是我们单位组织去义诊呢啊，
1: 嗯，
0: 就是大概有20多个人吧，就是这个患者啊，就是说你看往往这个40-50岁的这个阿姨他们的脉吧反而，
1: 嗯，
0: 哎挺强壮有力，
1: 嗯，
0: 往往是20多岁的小姑娘呀，
1: 嗯，
0: 或者啥小伙子呀，哎，觉得的脉吧就不跟这年龄不相仿，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像您说的这个就转回到咱这儿，一个是这个预防的问题，一个是你看这个一般这个40-50岁阿姨有时候可能就退休的这个阶段的啊，她生活起居很规律呀，
1: 嗯，
0: 对吧？不像咱们年轻人。

0: 呀，晚上一个去走路啊，去散步啊，适量周末去适量的活动啊。咱老说脾虚湿气重什么，还是咱们活动不够，这个汗这个湿气没有经过这个汗液排出去，跟这个还是有关系的。
1: 其实我们保持这个有节律的生活哈，就能够预防这些疾病啊。
0: 对，
1: 这也是很多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一个原因哈。
0: 对，所以现在疾病呢，反而年轻化了，不是说老年人得这个，现在反而是这个中年人，这个啊青壮年、中年人，哎，这个门诊的就诊率比老年人要高一些。
1: 好的哈，非常感谢您哈。好，孙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我现在是在每周五的下午，在中医院脾胃病科出诊。
1: 好的，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公众号上先挂号啊，先去预约哈，在每周五的下午是吧？好的，
0: 对，
1: 好，先非常感谢您，祝您工作顺利。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吧，好，谢谢您。
0: 哎，好嘞，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小时候啊，看《西游记》里有这么一集，说这个孙猴子偷了太上老君的仙丹，当时啊看到这个画面，就感觉这个孙猴子实在是太有运气了，天天啊整这么多好吃的，还有仙丹。说到了丹，其实啊是中药的一种型号而已，直到现在很多的中药还是用丹来作为名称，比如说现在的摩罗丹，还有惠人肾宝。在以前啊，惠人肾宝就叫惠人肾丹。古人炼丹分为外丹和内丹，外丹术源于先秦配方，就是捡上几块石头放到炼丹炉里面，汞、碳、锡、铅、铜、金银等等，反正什么都有，然后啊再添点柴火，烤上个七七49天，直接一支，再整几套动作练练，消消神儿，就跟武侠小说里边练内功似的，冲破了第九层，就练成了张无忌的九阳神功。这样的就是外丹，内丹的练法跟外丹是一样的，不同的就是内丹在练好之后直接就可以吃了，然后啊就在家里等着成仙就行了。后来在秦汉的时候，有个小伙子挺厉害，炼丹的经验特别丰富，就写了一本书叫《神龙本草经》，不是《神农本草经》，是《神龙本草经》。在《神龙本草经》里面，记录炼丹需要的材料都给写清了。到了明朝，好几个皇帝都喜欢整点这个玩意儿，希望长生不老。最著名的就是那位嘉靖皇帝了，这哥们儿啊就照着这本书整了一个大铜锅，添点柴火什么的就开始炼了，就跟吃火锅一样，蹲在那儿等着丹炼熟。炼好开锅的时候，嘉靖皇帝还挺严肃，一会儿要烧根香，一会儿要练练剑，一会儿又烧上一道纸符，一会儿又亮一亮古镜，整这么复杂的程序啊，就是要告诉老天爷，我呀是诚心诚意来取仙丹的。然后取出仙丹就开始吃了，最后嘉靖皇帝的仙丹吃多了，体内是汞中毒，七窍流血，直接驾崩了。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中成药啊，不是嘉靖皇帝炼的那个仙丹，这个中成药的名字就叫摩罗丹，很多朋友应该是听说过，但是啊，仅凭它的名字，我们很难想象到它有什么作用，甚至啊，很难把它和中医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个摩罗丹确实是土生土长的中医中药，治疗脾胃病效果很好。我们知道中医

医的精髓是辨证，从各种各样的症状中找到病因，以此作为突破口，才能彻底把病治好。摩罗丹是比较接近全能的，也就是说它综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考虑的会相对周到一些。这个摩罗丹的组成是这样：石斛、玄参、麦冬、百合、当归、茵陈、白芍、泽泻、盐胡索、三七、九节菖蒲、茯苓、川芎、乌药、鸡内金、白术、地榆和蒲黄。这个摩罗丹可以滋阴，也可以清热，可以祛湿，可以化瘀，唯独不适合那些脾胃虚寒的人。滋阴的前提是阴虚，阴虚呢就是精液不足。在《伤寒论》里，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保胃气、存精液。用百合、石斛、麦冬、玄参、当归、白芍养阴生津，凡是质地滋润的中药都能够给身体补充精液。把精液补进去之后，再用白术健运脾胃。白术气味芳香，能够促进脾胃运化。当脾胃不能够很好的运化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食积之象。鸡内金是消食化积的良药，一下子吃太多了不消化了，鸡内金吃一两次就能起到作用，比焦三仙的效果还要好。再来是茯苓、泽泻、菖蒲，这三味药可以祛湿，菖蒲芳香化湿，茯苓、泽泻淡渗利湿，给湿气制造出路，把湿气从小便利出去。我们说呀，这脾胃最主要的作用是运化食物和水液，所以运化失常的话就会产生湿气。阴沉药性偏寒，能清利湿热，再加上它有少阳之气，还能舒畅肝胆。湿气呢滞留在体内，使气的运行受到了阻碍，导致胀气，用乌药和川芎行气除胀。再来是地榆，地榆呢可以收敛疮口，促进疮口愈合。现代医学认为地榆有修复胃黏膜的作用。三七和蒲黄可以化瘀，把淤血化开。三七是常用的活血化瘀药，蒲黄是什么呢？蒲黄是香蒲的干燥花粉。香蒲啊，这种水生植物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在它的顶部有一个棕色的棒子，我们称之为蒲棒子，里面有绒，还能释放花粉，那些黄色的花粉就是中药蒲黄。最后是盐胡索，我们以前为大家介绍过了，盐胡索可以止痛。盐胡索止痛和我们平常理解的止痛不一样，盐胡索呢是通过调理气血，使气血畅通，气血通了就不痛了，以这样的方式起到止痛的作用。摩罗丹这个中成药适用范围很广，凡是因为阴虚、湿热、淤血乃至肝胃不和，影响到脾胃，造成脾胃方面的疾病，从症状上看，主要就是胃痛、胃酸、胃胀、胃中灼热，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叫慢性胃炎。那么只要有相应的症状就可以服用摩罗丹。可以说这摩罗丹综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而且偏性不大，是比较平和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前面说过了，摩罗丹不适合那些脾胃虚寒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根据症状大体判断出要从哪方面着手。当然我们也可以反着来，如果一个人吃凉的容易腹泻，基本上就是脾胃虚寒，所以只要不是因为脾胃虚寒引起的胃病，就可以服用摩罗丹。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摩罗丹能根除胃病吗？药物一般无法做到根治胃病的，摩罗丹也不例外，关键是要关联其他的药物，配合生活饮食调理，才可以做到根除。正所谓三分治，七分养。

0: 养护是至关重要的，药物是对症处理缓解主要的感官不适，而饮食习惯的调整、增加运动、改善体质的调整、生活节奏的调整，还有心理状态的调整。胃部疾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把我叫

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严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2: 2026年度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决赛将于6月16日至17日举行。总裁判长李明介绍了本届赛事的亮点。
3: 整个赛事呢是一万多人参与，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师生同台竞技，我们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7: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2: 笑傲江湖。
13: 书接上回，正说到群雄大战东方不败。要说这东方不败可真厉害，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绣花针儿，被他使的是出神入化。任我行、令狐冲、向问天、上官云这几大高手恶战的几十个回合，一时间都不能把他拿下来。还多亏莹莹小姐是急中生智，过去用剑砍杨莲亭。这东方不败心疼杨莲亭啊，一看他这个姘头受伤了，当时受不了了，心里边一乱，是连中两箭。任我行窜到床上去给他后心放上一箭，令狐冲用宝剑划中他的前胸。可东方不败就在临死前还用手一弹手中的小小的绣花针，是刺伤了任我行的左目。任我行扑通就摔倒了，向问天飞起一脚将东方不败给踢起来，咔嚓一下子正好磕在杨莲亭的脑袋上，把杨莲亭脑袋给撞碎了。 东方不败和杨连廷都死了。这一场恶战结束，这花园内外是死一般的寂静。莹莹和向问天赶紧跑过来，把任我行给扶起来了。大家一看，任我行这左目上还扎着东方那个小针儿呢，看来这只眼睛是保不住了。向问天用手抓住这个针儿的根部往外那么一拽，就听着任我行惨叫一声，哎呀，这也就是这大魔头任我行换二家别人那痛的就得轰过去。令狐冲一看任我行血流满面，面目是狰狞可怖，他不由得心里边就一哆嗦，低头再看看东方不败的死尸，他那心更发深，心想好面一个人非得要净了身练这种功夫，唉，自己师父岳不群不也是练这种功夫吗？但是现在觉得师父由于练这种功夫时间不长，从轻功上各个方面还都比不上这东方不败，而这东方不败现在都死了，让人一想是心有余悸。就在这个时候，花园外面有人走来，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们闪目一看，从外边来了有五六个人，这几位都是教中的长老，这几个长老那都是让任我行在西湖梅庄给降服了的，都吃那三尸脑身丹的人，其中有古怪神磊抱大楚、玉面慈虎桑三娘、小圣人秦伟邦和双面怪王成。他们这几个人知道任我行由向问天保着杀上了黑木崖，现在找东方不败算总账来了，他们一合计赶紧来帮忙吧，来晚了那不但无功而且就有罪了。可是这几位一瞧还是来晚了，扑通通是赶紧跪在门外，恭喜教主，贺喜教主，除掉了教中的大害东方不败，圣教主责备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呵，这些位是跪在尘埃，一个个恭维着任我行。任我行往外瞧了一瞧，虽然那眼睛很疼，可是他听着这些话语心里挺痛快。你们都起来吧，多谢圣教主。这些人全都爬起来了，任我行是一个手拉着向问天，一个手拉着令狐冲。
14: 向兄弟、冲儿，你们随我到大殿一叙。
13: 这任我行把脸简单的擦一擦，是大跨步离开这小花园，过了一段阴暗的地道，然后来到前边城头殿。这大殿是东方不败修的，修的就特别的诡秘。他这细长细长的大殿呢，有30步宽，可有300步长。下面的人往上一看，那看不清楚端坐在上边的教主，令底下有恐怖的心态。现在任我行就端坐这宝位之上，命手下的人在自己这椅子两边设立了2把椅子，一让向问天坐，一让令狐冲坐。令狐冲本来不想坐这儿，可是任我行一按他，他也只好坐下了。就这个时候也得有200-300号人全都跪在下边了，是喊千岁的也有，喊万岁的也有，反正这么说吧，都是说的过年的溜须话啊。现在来的大殿这几百号人，那是在魔教里边都是数得着的人物，说一般小不当的教众那干脆跨不进这大殿，那都得在这外边啊，在那当班听差。任我行看了看这些人，他见这些人给他跪倒，刚要摆

0: 手让他们起来。可又一琢磨，不必，
1: 过去都是我任我行，对手下的人过于宽善，才铸成了大错，使得这些人任意胡为，那东方不败篡夺了我教主之位。从今往后，我要以严治教，以威示人。任我行显得志得意满，他看了看下边，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了，是东方不败这个败类，使得咱们日月光明教蒙受了耻辱。那江湖之上什么五岳派，什么武当少林，都敢与咱们抗衡了。咱们从今往后，我们要重打鼓，另开张，一统江湖。哎呀，教主，您老人家太英明了，您可真了不起呀！那东方不败是什么玩意儿？他恩将仇报，他是教主您提上来的，可是他却害您，他真是万死不赦呀！就听旁边又有人说了：“教主，我揭发东方不败，这东方不败是自从当了教主以后，他残害本教弟兄，有多少长老，有多少堂主、副堂主，各省的旗主都让他给杀了，咱们教里是恨他恨入骨髓。”哎，就听旁边又有人喊上了：“教主，我揭发东方不败，这东方不败，他不单说呀对手下弟兄狠辣，而且他欺男霸女，好色成性，他把外边那个女的领进来啊，使得咱们魔教让百姓和江湖很多人啐骂。”令狐冲听着直皱眉，心想要说东方不败篡夺教主之位这倒是真的，你要说他残害本教弟兄这也可能，说他好色成性，他都净了身了，他怎么好色？不是这些人呢，真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为了给任我行溜须，是什么话都敢说。想着想着，令狐冲扑哧一下子乐出声来了。他这一乐可不要紧，现在承德殿上下那一个个都什么气氛呢？任我行在上面坐着，下边都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哪句话能顺了任我行的耳朵。你看，突然间他在旁边一乐，这些人把话语全都停住了，唰，眼光都落到令狐冲的身上。向问天和任盈盈就为他一揪心，心说今天什么日子，这教主才得宝位，你这么一乐，这不有蔑视教主的意思吗？他们呢是看看令狐冲，瞧瞧任我行，就怕任我行发火。哎，任我行今天还真没发火，因为他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尤其是令狐冲帮他杀死了东方不败，那立了大功了。他回转身子瞧着令狐冲：“冲儿，过去我曾经几次跟你谈到让你加入我的光明教，做我的光明右使，不过那个时候我跟你谈这些事未免是纸上谈兵，一句空话。那么现如今我已经当了教主了，我再邀请你成为我的右使，不知你意下如何？”令狐冲心想，也别说右使啊，你让我当教主我都当不了，我就看着这些人整天奴颜婢膝的，又是千秋万岁，又是一统江湖，我就肉麻，我受不了啊。想到这儿，他赶紧站起身来插手一礼：“教主，你老人家太高抬我了，我这个毛小子没什么大出息，我乃是一个江湖浪子，要如果行侠仗义于江湖或许还凑合，您让我做什么左使右使的，我恐怕耽误您的大事，还请您收回成命。”任我行一听，呱嗒把这脸就撂下来了。听着这任我行话是好听，可是那是回绝他了，他这就要发作。任盈盈赶紧从旁边过来，一把拉住他爹的手，来回摇晃着：“爹爹，我看冲哥他现在啊是没有这个心思， 那么以后他会来到这儿辅佐您的，您别着急呀。
0: 向问天也赶紧过来为令狐冲说话。
2: 教主，我想我这个兄弟他乃是衡山派的掌门人，
0: 您别看五岳派合在一起了，衡山派已经没了，不过这些尼姑他必定要有个主人呢。那么令狐冲乃是他们的主人，如果他在这儿，那就对不起死去的两位师太了，还望教主您能够谅解我这位年轻的兄弟。
2: 好吧，既是这样，令狐冲，你还去做你那尼姑头，可是我要告诉你，你在江湖之上可不许捣我的乱，如果你要敢捣我乱拆我的台，我不管你过去帮没帮过我，我对你可不容情。来啊，送客。
0: 令狐冲一听，哦，这光明右使没当，现在就往外撵了。哎，我巴不得呀早离开你这地方呢。令狐冲起身欲任我行赛诗一礼，然后与向问天跪倒磕了个头。他站起身子回转身瞧了瞧莹莹，现在莹莹是两眼含泪，这位小姐是左右为难呐。本以为这次令狐冲就可以留在日月光明教，两个人不再分离，或许可以宅定良妻，办亲事入洞房，还没想到父亲和令狐冲老谈不明白，谈不能合作，这次冲哥还要离开此地，这次一分手不知何年何月能够相见呢。令狐冲往外走，任盈盈在后边送出来了，两个人是并肩来到承德殿外面，顺着小路奔着黑木崖崖口这个地方来。任盈盈他想着这些心事，令狐冲心里边也乱糟糟的，心说如果说任我行他所作所为要能够不错，他让我给他当光明右使啊，我或许也能答应，可是一看他除掉了东方不败，他当了教主，我感觉到和那东方不败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上我说什么也不能在他身边，可是不在他身边倒没什么呢，这莹莹可怎么办呢？两个人是各怀心腹事，一路无言，到了山崖边这个地方了，得坐着箩筐坠着大绳往下去，因为太高得换四次绞索才能够落到平地。令狐冲是强打笑容看了看莹莹，莹莹，现在我下去你不用陪我下了，要不然上来呀还难，你就在这个地方看着我下吧。冲哥，那么你这一走是要回北岳衡山吗？
2: 不错，我得回衡山，那些小师傅们还在等着我呀，我还得敲他们衡山派功夫去呢。
0: 好吧，那么我等着你，望你早日能来看我。
2: 好，莹莹你放心吧，我尽早来黑木崖，我一定要把你接走。
0: 令狐冲说接走这个意思那就是接他走了成亲呐。莹莹脸腾一红，就见令狐冲坐上箩筐，有旁边黑木崖的教众嘎啦啦把这绞索打开，呼噜噜往下一放，换了几次绞索，令狐冲是落到平地。莹莹在上面往下一看，就见令狐冲已经变成一个小人了，因为他在高处啊，离着太远呢。只见令狐冲回转身子向上摆了摆手，莹莹也冲下边摆摆手，他禁不住了，眼泪刷一下淌下来了。只见令狐冲奔河边去，有两个年轻的教众摆一只小船等着令狐冲，令狐冲旋身上去又回转身往上面看看，现在两个人相互之间已经看不清什么脸面了，只是能看着啊还一个身影。就见令狐冲坐着小船下浪崩舟奔对岸去，可是这船是刚到河心，猛然间哗一个浪头起来，这小船翻了，船上两个摆船的还有令狐冲全都落入河中，

莹莹看着突如其来的事情大吃了一惊，可是她是高高的崖上，也没法马上下去救令狐冲帮着这几个人呢。忽然间就见那个帆船旁边露出一个脑袋，这个人手里边擎着一把明晃晃亮堂堂的单刀。莹莹这心忽悠一下子，哎呀，这是有人暗算冲哥，这可怎么办？书中暗表，暗算令狐冲的人是魔教的两个教徒，他们还是个小头目，是香堂堂主。亲哥俩，一个外号叫跨海无尘孙天明，一个叫闹海神蛟孙天亮。这俩家伙三十多岁，他们最近这几年是深得总管杨莲亭的赏识，他们是杨莲亭的腿子，当了香主以后是趾高气扬啊，一般人他们都不放在心上，在这个教里边啊是得罪了很多弟兄，现在一瞧任我行夺回了教主之位，什么杨莲亭东方不败都死了，那汤哥俩过去所作所为，那早晚任我行向问天这些人得知道，还不把他俩抽筋扒皮呀、啊？哥俩一合计赶快逃跑吧，不过又一想往哪儿跑，日月光明教势力那么大，你跑到天涯海角他也能把咱找着，不行，咱们得找个靠山去投奔。思来想去就想到了五岳派的掌门人岳不群，这哥俩就嘀咕上了，哥哥兄弟啊，岳不群现在乃是五个门派合在一起的总掌门，论他的武术是高高在上，刺瞎了左冷禅的双眼，还杀过咱们教中的长老登云鹤甲部，想他的能耐都要在咱们教主之上啊，咱们要到华山去投奔他那肯定可以。哎呀，兄弟啊，那你说咱投奔他，咱过去可是我有办法。这哥俩嘀咕来嘀咕去就拿定主意，令狐冲现在要走肯定得路过星星滩这道河，而他们哥俩水性又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令狐冲就那暗算了，杀了令狐冲投奔岳不群肯定能收留。就这样汤哥俩凭着绝顶的水性是潜入河底，把船弄翻了。令狐冲水性一般，落到水里边就呛了一口水，使劲往上一窜要倒口气儿，这时候跨海无尘孙天明手中的刀就亮出来了，贴着水瓶往前一划了，就听着噗呼噜，那人头咵就飞起来，血溅星星滩。孙天明在人头还没落地的时候蹿身过去抓起人头游到对岸，这哥两个用个油布包把这人头包起来，是飞也是一般离开此地取路来到了陕西华山。他们知道岳不群现在就在西峰居住，他们直接登西峰绝顶往前一看，前边有那么一大圈宅院，其中有个高大的房舍，上面横着一块大匾叫正气堂。哥俩一看正气堂这心稳当了，正气堂是岳不群教弟子练功的地方，那么来到这儿一定能看着岳不群了。他们哥俩正瞧着呢，就听旁边有人喊喝一声，什么人站住啊。哥俩一瞧，说话的人有二十出头，长得挺魁梧，大眼睛双眼暴皮儿，炯炯有神，肋下带了一把剑。他们哥俩赶紧施礼，在下前来拜望岳先生，我们有礼物送上。哦，你们贵姓大名？孙天明孙天亮。哦，好了，等着吧。这位转身到正气堂里边去了，这个年轻人正是岳不群的三徒弟，现在已经是岳不群的大徒弟了，叫梁发。到了里边报告岳不群，岳不群一声令下把这哥俩给招进去了，哥俩失礼。

0: 完毕，通报姓名，把油布包向上一递，岳不群打开一看，哈，令狐冲，
1: 要迟到啦！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

0: 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 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6: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2: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3: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13: 姓名？
8: 陈日宇。
1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8: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9: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 有过目不

0: 无望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

0: 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林合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吗？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陈元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
5: 没有什么可
2: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7: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7: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7: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7: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7: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7: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7: 是汤通庆，
11: 他还在。
7: 他老了， 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太久了。
7: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

0: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嗯，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
1: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
2: 出此几注，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

0: 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 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0: 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2: 必须夺回来！
3: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 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 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 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严选官星辰。我们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结合各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一款专业的购物平台。那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每天给您带来超高性价比的好商品，价位也是非常合适的。如果大家还没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您现在可要把它存到手机里，400-637-1818，400-637-1818，不然呢，我怕一会儿啊，咱们公布了价格组合，您抢不着。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呢，就是一档公益性的节目啊，我们联合家，然后省去中间环节，给您带来非常非常高。

0: 的性价比。那么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又是星辰自己给您来做推荐的。但是这款东西也是我们精挑严选很长时间，在众多的品牌当中给您严选出来的，来自于咱们莫小呆家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又是到了咱们炖大锅菜的季节了，我们尤其是我们河北的朋友特别喜欢大锅菜，那么灵魂之一呢就是咱们这个粉条。如果没有好的粉条，好像这个大锅菜炖出来整个的感觉都不香了。那么很多朋友也一直在跟我们说能不能找一点比较健康的粉条，因为我们很多的会员朋友，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就是年龄偏大，血糖的有点问题的，包括咱们这个可能身体方面有需求的，对于咱们普通的这个传统粉条呢，它是比较抗拒的。于是呢，今天我们就为您精挑严选了咱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来给咱们做个大礼包，带给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但是今天呢，为了使我们的这个介绍更为专业呢，为您请到的也是葛小呆的厂方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你好，李经理。
1: 主持人星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这个天气啊，包括我们的品牌在做宣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顾客都在讲说，哎呦，这个季节就该吃点粉条，热乎乎的，烂乎乎的。所以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的粉条，我们还是真正健康的好的粉条给到大家。所以我们今天莫小呆是诚心诚意的做一次新品首发，而且我们今天组合做的非常的丰富啊，而且是两种的，一种是葛根粉条，一种是山药粉条，然后跟大家来做分享。其实我觉得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吧，其实大家会想说，哎呦，这莫小呆听起来有点太现代了，这个名字。但其实我们是几经改良又是重新注册的一个商标。那其实我们就是老莫家，大家可以叫老莫家的这个粉条啊，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其实早在清朝，也就是百年前，这个老莫家就在河南的新乡赵岗镇用石磨加工淀粉来制作粉条，所以就是为什么在当地能够那么火啊？所做的粉条韧性是特别好的，手拉哎你不易断，然后很纯净，没有任何的杂质，而且是真正老工艺制作的，所以在整个河南那个地区是特别特别火的。但是经过现代之后啊，我们是为了考究大家整个现代人体质的一个问题，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吃普通的粉条觉得淀粉太多了，对身体有影响，所以现在我们成功制作出了，也是研究出了这样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为的就是让大家满足吃粉条的口感的同时，它是很健康的。所以这个莫小呆的品牌也是应运而生，就重新注册了一下。但是归根结底，其实我们是一个百年老字号的这么一个形式带给大家，
0: 老作坊又有新的这个焕发了新的生机啊。
1: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今天我觉得有很多刚刚像星辰在讲的有血糖问题的一些朋友，就根本这些东西原来红薯的
0: 对
1: 根本就
0: 不敢吃，
1: 对，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就是主打的就是带给大家葛根的粉条。我觉得大家葛根都不陌生了，应该非常熟悉了，包括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之前星辰我也看你推荐过有这种
0: 葛根粉，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大家反馈都很好。然后其实这个葛根大家都应该很了解了，就是很熟悉了，它对于整个我们的身体啊，包括血糖各个它没有什么负担。而且呢，比如说像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咱们这种葛根粉吃起来都是对身体比较好的。然后今天呢，我这样因为第一次首发嘛，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故事，可能有一些新朋友不太了解说葛根到底哎呀对我们身体有
0: 什么好处。为啥叫葛根呢？对吧？
1: 没错、啊、
0: 为啥叫根呢？
1: 啊，没错啊。然后我给大家讲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在我国特别著名的一个医学家养生家葛洪啊，就是在东晋整个的一个年间，其实就是这个故事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过，就是他当时在那个时候是结庐炼丹清修行道，然后呢他不光他自己，他还有两位弟子，然后呢他的两位弟子修行不深，就感染了丹毒，那出现了毒火攻心，口臭牙痛，大便秘结，身上出现了很多红疹等等这些症状。那么葛洪用了很多的草药，但是都没有效果，让他烦忧不已。哎，一天夜里他就梦见三清的教祖为他指点迷津，说此山漫山遍野长有一青藤，根如白茹，扎似丝麻，榨出的白叶清秀中略带甘甜，可解丹毒。然后呢第二天葛洪醒了之后就只身前往大山，就寻找梦里边的那个青藤，终于找到了一大片青藤，然后把那个粗的那个大藤根给它掏了出来，回家之后用这个锤给它敲碎了，挤出白浆，煮熟了让弟子服下，结果没几天弟子的病全部都好了。所以这个青藤能解毒治病的消息啊，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大家都按葛洪的这个指点 然后就发现说，哎呦，一时间这个东西就是火。

0: 火的不行了。
1: 嗯，
0: 但为什么这个东西大家说叫青藤，青藤又不是很明确，那是葛洪发现的，所以用了他的名字当中的一个葛，然后因为这个东西青藤的根是真正有效果的嘛，所以就被命名为葛根了。
1: 葛根来，
0: 对，所以这个葛根就是这么来的。
1: 对，大有来，大有来头啊。但是你看这是一个，虽然是一个传说故事，但是呢经过中医方面呢对他的研究发现，他是这个胃肝呐、心凉，然后能够入咱们的脾胃肺三经的，对吧？同时你看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它除了有这个葛根素之外呢，还有这个大豆异黄酮苷呐，包括花生素、蛋白质等等很多的有益成分，以及呢丰富的铁呀、钙呀、铜啊、硒呀等这些矿物质。所以说呢，这也是它为什么能够神仙指点它成为这个咱们这个济世良方，是吧？
0: 没错，
1: 用这么好的东西，咱能做成粉条吗？我就纳闷了。
0: 哎呦，其实特别难。就为什么说就是其他很多说品牌你做不了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老墨家就墨小呆这个品牌能做？原因就是我们在清朝年间百年的一个历史了，我们就是用这种老作坊古法的一种工艺一直在做。就我们家比较出名的就是做完的粉条是不易断的。我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家里边原来吃那种红薯粉，你会觉得一下到锅里边之后那个粉条就腻了，然后你一扯就全都烂了，就根本就不成形。
1: 尤其是我们炖菜的时候要遇到这种粉条的一锅烂菜就没人愿吃了。就
0: 但我们今天这个真正运用到了是12道的一个工序给到大家，所以啊，大家整个的口感你会发现说老墨家的这个粉条用手扯是扯不断的，而且是特别筋道的。那筋道的同时咱还不是说那种挺梗，就是你又咬不动，入口即化的感觉。所以咱家里边无论是你说我做个酸辣粉，我做个大炖菜白菜炖粉条，或者做个蚂蚁上树，这个都是可以的。我们应用到12道的工序，先揉粉啊，揉粉完了之后我们再漏粉，漏粉了之后我们再烘干，所以整个的一个韧性是有的。这个粉条口感真的特别特别好，大家拿回去吃吃。然后今天不仅仅有到这个葛根粉啊，咱们说葛根粉对于大家来讲说哎呦对身体很有好处，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粉。山药粉我觉得这个大家太熟悉了，
1: 对，
0: 就我爸我妈可能家里边也特别容易买这种山药，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全国来讲哪儿最好？
1: 河南，
0: 那就是河南
1: 对
0: 吧？然后葛根粉你说哪儿最好？哪儿就是湖北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所有的原产地都是从原料的一个进贡给到大家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我们都是原产地直供的。然后铁棍山药这个不需要我多讲了，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咱们应该多吃点铁棍山药是特别好的，
1: 没错，
0: 是吧？然后里面有比如说这个多酚氧化酶呀，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淀粉酶呀，其实对于咱们身体来讲都是比较有好处的。或者是这个季节大家就肠胃不是特别好的，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包括就是缺少一些氨基酸呐、矿物质啊，然后这个卵磷脂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补充上的。
1: 那我就
0: 觉
1: 得
0: 特别是老年人
1: 这么健康的粉条，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0: 没人关心价格了啊。
1: 对，
0: 就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用那种传统的那种红薯粉去对比我们家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的话，那确实是价格是不能比的。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有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和价值，它不仅仅是充饥，它还是健康的，还是营养的，还是一些特殊人群能够去吃的。所以今天价格肯定是要比咱们正常你认为那个红薯的粉条要贵一些，但是各位放心，我们来到平台当中第一次新品首发，肯定是有惊喜带给各位的啊。我今天就是有这个权限，
1: 咱不卖关子了，
0: 大家
1: 您就直接跟我说一说吧。
0: 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既然是两个口味的，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山药粉条，我们今天是4+4的一个组合啊，4+4各4袋，一共是8袋，那每一袋我们做到是500克，就是一斤，大家一定注意这个克数，因为市面上你看到有很多它可能做250克，我们今天是一斤，一袋就一斤，这就是8斤。然后泡发呢是基本上一斤能泡出来3斤啊，所以大家去算一下，就24斤吧。现在我们今天做到价格新品首发，一步到位，199块钱，
1: 199，然后是4+4，8袋，
0: 对，
1: 然后每一袋是一斤，一斤又能泡出3斤，也就是能拿24斤的鲜粉条了，是吧？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价格听起来还算是很诱人的啊。但是呢，您也说了，咱们是新品首发，对吧？那我们新品首发不得给我们带点礼物吗？这个。
0: 礼物是有的啊，礼物是有的。那这样，那今天新品首发，我额外在8袋基础之上，咱们要一个10全10美，我额外再加2袋铁棍山药粉。好不好？铁棍山药粉条
1: 加了，就是现在是4袋的葛根粉条加6袋的铁棍山药粉条，是吧？
0: 对，对的，对的，对的。
1: 那六六大顺不多好啊，2个6呗。

0: 我想的是十全十美的，那主持人是什么意思？
1: 对，你六加六不是六六大顺吗？你再给我来两袋那个葛根的，因为我知道葛根这个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挺喜欢的。葛根粉条，再给我来两袋。
0: 那也就是最后加完之后是六袋葛根粉条，六袋山药粉条是吗？十二袋，我妈呀，十二袋！
1: 我没给你多要啊，你这个，我觉得这个六六组合还挺好的。
0: 那这样，主持人，我今天能限个量吗？我今天限量88组，可不可以？
1: 限88，199，好，199，现在就是六袋葛根粉条加六袋山药粉条，就是一共12袋，然后每一袋是1斤装，然后呢就是1斤能泡发出3斤的粉条来，对吧？
0: 没错。
1: 所以说今天，哎，我都算不清了，咱先打电话把它订回家。好不好？先打电话，199等于是带回12斤的干粉条，其中6斤呢是咱们的葛根粉条，6斤呢是咱们的山药粉条，然后呢这每一斤呢还能再泡发3斤，就是36斤粉条了，我没算错吧？我的天哪，
0: 36斤！然后给大家承诺一下，就是我们家莫小呆的直接能给大家做到，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明胶，没有明矾，没有任何的塑化剂和没有任何的色素。同时，我们是实打实的用料，没有任何添加的木薯粉等其他的淀粉。所以有一些特殊人群，咱们说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是能吃的，木薯粉你不敢吃，我们今天这两种你是可以放心吃的。
1: 所以健康的粉条今天有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别忘了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您打电话就能带回去整整的是，6斤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斤的山药粉条，每一斤呢都能够泡发出3斤的左右的这个粉条来。所以说呢，咱们是等带回去36斤的粉条啊。今天199，我知道快到年根岁尾了，很多朋友呢家里什么炖个大锅菜呀，或者日常吃都是需要咱们的这个粉条的。与其说呢一些身体有一些特别要求的，包括说咱们那个血糖不平稳的叔叔阿姨们，不愿意就是说去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去吃那些普通的粉条。咱今天呢，不要为了身体而影响了咱们的这个口感，对不对？影响了咱们的这个美味。咱今天既可以有美味，又可以有健康。我们的葛根粉条呢，是用传统的这个制作工艺，把葛根呐、包括咱们这个营养成分都给您加入到里面了。那么山药粉条呢，就是加入了山药这个营养成分，所以说呢，比传统的那个木薯的粉条呢，对我们的身体呢，说是没有什么负担，而且呢更加的健康。市面上这一袋真的不便宜啊，或者是你会看到有的这个良莠不齐的，可能就是拿着那个普通的木薯粉给您一次冲好的等等都会出现。但是咱们今天我想请李经理再给咱们承诺一下，咱不加明矾明胶，是不是？
0: 没错没错。大家会觉得说，哎呦，你们家那粉条手如果扯不烂啊，咬着又很筋道又很辣乎，入口又极化，你是不是里面添加很多东西了？郑重承诺一下，第一个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第二个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明矾，第三个没有塑化剂，没有色素。同时我们是实打实的用料，没有添加任何木薯粉等其他的淀粉。所以特殊的人群，咱说葛根你能吃，那葛根粉条今天你就能吃，山药你能吃，山药粉条今天你也可以吃，放心来吃，没问题啊。
1: 没错，传承百年的手工打造，然后是纯手工的这个粉条，让我们今天带回家啊。别忘了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很多朋友呢对于把这个电话都已经存到手机里了啊，如果还没有记下来，我再说两遍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可以打这部电话呢来进行抢订，今天只有88组的名额，您拿回去的是莫小呆这个品牌给我们带来的6斤的6袋啊，每袋1斤的这个葛根粉条加6斤的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呢，我们刚才李经理一直在强调说，每一斤的粉条，因为它都是干的嘛，你泡发出来都能泡发出3斤左右的鲜粉条啊。所以说呢，真的是，
0: 所以算一下，咱们今天36斤呢。
1: 对，如果您错过这88个名额之后的，就是我们没有那两袋的葛根粉条了，好吗？这就是十全十美的组合。今天我们是6-6组合啊，6+6的组合，一共12袋12斤。来，别忘了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粉条呢是很多叔叔阿姨又爱又恨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平时咱们熬个菜呀，包括咱们平时包个饺子里边喜欢放点粉条，包括咱们那个炖个什么东西里边喜欢放点粉条。但是呢，咱们如果身体有这个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对吃粉条这个事儿呢是就得特别的注意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带来的粉条是健康的粉条，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

0: 粉条，可以说做了一个大礼包，健康的礼包，既让我们身体健康，又能给咱们带来这个口腹之欲啊，而且很健康，是吧？
1: 没错，就是葛根粉条，很多人说市面上很难看得到，咱们一般你去菜市场去买一定是红薯粉，但是你知道有一些特殊人群说这一辈子我都不敢碰那个东西，但是我馋呐，就是你炖菜里边你如果不加点粉条，那个口感你就觉得
0: 那都不叫炖菜了，
1: 没有灵魂，对不对？然后包括家里边你说做馅儿的话稍微加一点点粉条，那个口感也不一样，但是如果是特殊人群，红薯粉你不敢吃，今天葛根粉你是可以吃的。我们的葛根全部来自于湖北省的恩施，所以大家知道全国目前范围来讲哪儿的葛根是最好的原产地，那一定是湖北，所以原产地我们给大家选最好的，然后包括我们的铁棍山药就是河南的，所以大家放心啊，如果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咱们放心去吃。那么葛根不用我多讲了，大家都知道现在它有多火，是吧？里面有葛根素、大豆异黄酮、花生素、蛋白质，同时还有微量元素、矿物质，比如说钙、铁、铜、硒，每一样对我们的身体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0: 没错，
1: 所以今天不仅仅让大家保证了口腹之欲，说我吃起来粉条的感觉真香啊，好吃，它还是健康的粉条。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边真的，我觉得上了年纪的多多少少你各个方面指标肯定是都有一点点小的那些问题的，对，日常的保养很重要，你不要觉得说现在我这个数值不是让我特别需要重视的，我就随便我去吃这个粉条，这些淀粉确实对身体没有好处，你不如给它换成我们今天的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了。
0: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的六包葛根粉条每一包是一斤装的，所以六斤葛根粉条加上六斤的山药粉条，一共12斤的干粉条，咱们到手呢199元，而且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呢是88个名额啊，错过这第89位朋友就只能带回去咱们的四袋的葛根粉加6袋的山药粉条了。所以说呢，这个每一袋呢，每一斤咱们能泡发出3斤左右来，相当于差不多36斤的大粉条您带回去了啊。不管是咱们熬菜吃啊、做馅儿吃啊，包括咱日常吃都是非常方便，既健康又美味。它不像您平时担心的那种加了明矾明胶的，你怎么咬咬不动，对身体还没有坏处的，对吧？那纯淀粉的那个，对于我们这个血糖问题的朋友来说，它不友好。所以说呢，咱们既健康又好吃的葛根粉条加我们的山药粉条，今天呢是6斤加6斤12斤带回去，但是机会名额马上就没有了啊！希望大家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可以拨打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定。那咱们为数不多的名额还有多少？导播老师，还有。还有不到10组了啊！大家可以叫抢，因为咱们河北人爱吃这个粉条，是特别知道它的好的，对吧？咱不管刚才也说了，熬菜呀、做馅儿什么的，用处特别多，健康的粉条咱别错过。那么节目最后，我还是想请李经理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咱这粉条真的是没有什么明矾明胶啥的吧？
1: 大家完全放心，莫小呆是我们新注册的一个就是现代商标，但是早在百年前，我们在整个河南就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以手工作坊起家的一个做粉条的品牌，所以我今天承诺给大家啊，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没有任何的塑化剂，没有任何的色素。同时，葛根粉条包括山药粉条，它里面都没有添加木薯粉等其他的淀粉，特殊的叔叔阿姨人群咱们是可以放心来吃的。
0: 好的，那么今天6加6的组合，6斤葛根粉条，6斤山药粉条，199的价格，还有最后的名额，希望大家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经理。咱们下次再见。
1: 再见，主持人。
0: 好，那么咱们收机前朋友千万别忘了，咱们最后争取一下这个6加6的组合啊，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

0: 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当务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资之时，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

0: 及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 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 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 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或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气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
0: 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打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 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 12，
1: 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13、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4、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5、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6、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
7: 不是
6: 被骗？
7: 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1: 有我，
12: 有我，
11: 有我，
13: 有我们。
14: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5: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一提到青光眼哈，让很多朋友是十分的畏惧。我们知道这个70%到80%的青光眼呀，它不疼不痒，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能把我们的视力夺走，被称为视力小偷，是不可逆的致盲性的眼病。那这其中呢，又有一种非常难治的青光眼，叫做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患者眼痛、眼压升高，甚至是头痛、失明哈，严重的困扰着病患的生活。那么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怎么治哈？我们今天的医生开讲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石家庄眼科医疗部青光眼科主任卢文胜。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呢？卢文胜主任呢，是河北省急救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也是邢台市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的委员，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的诊治，对疑难复杂青光眼的处理以及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具有较深的这个造诣哈。对眼前结疾病，比如泪囊炎、乳肉还有泪沟疾病的治疗经验非常的丰富。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对被这个青光眼所困扰，有些问题想要咨询哈，今天不要错过机会，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66-9-8082,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的，下面的时间马上来请进卢主任。你好，卢主任。
16: 哎，主持人你好。
15: 好，陆主任，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青光眼哈、啊，它是说是不可逆的这种致盲性的眼病哈、啊。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哈、啊，又属于这种比较难治性的青光眼。所以首先我们想请您给咱们听友来明确一点，就是说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它到底还能不能治呢？
6: 大家都知道啊，青光眼是一个严重比较在眼科里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致盲性眼病，它的视力损失呢是不可逆的。而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呢，又属于在青光眼里比较难治的一个疾病。它的治疗呢，主要就涉及到三方面，一个就是药物，一个是激光，还有一个手术。它是针对的是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不同的这个发病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来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所以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它最关键的治疗是早发现、早治疗，尽早的治疗原发性疾病。
15: 您说它这个三大法宝哈，就是药物、激光和手术治疗，它主要是因为这个病程的不同，早中晚咱们来确定用什么方法。
6: 对，它依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这个原发病。然后选择不同的这个治疗方式。
15: 哦，跟这个早中晚期有关系，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也有关系。
6: 对。
15: 哦，
6: 主要是和原发病有关系。
15: 哦，您能具体给大家说说吗？就是哪些情况咱们用什么法子，有什么治疗的这种成果啊？
6: 你像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咱们就先说它的这个早期啊，因为它是因为原发病引起来的嘛。所以一般。它有基本上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有三分之一的疾病是因为视网膜的血管性疾病，就是像这个静脉阻塞呀，还有这个眼底的这些缺血性疾病，还有一个就是说像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15: 都是比较不好治的病是吧？
6: 对，还有一个就是像一些其他的，比方说眼内的一些血管瘤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占位啊，这些都有可能。就是基本上就是各占三分之一吧。
15: 大概是
6: 如果早期对这些疾病能够尽早的发现，尽早的能够控制它的话，就能够预防这个发生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
15: 咱们一项一项的说，咱先说说这个三大治疗法宝哈。您说这个药物、激光、手术，是早期就会用药物吗？我们简单想的话，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就要手术吗？
6: 因为他这个疾病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视网膜的血管疾病，所以早期的话还是考虑应该是做这个全视网膜的这种激光光凝，所以尽早治眼底病的话，是首先是考虑打眼底激光，
15: 就是早期的话，您说是吗？
6: 对，
15: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6: 对，他能够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的进展，
15: 就是让它这个新生血管别再新生嘛，是这个激光的目的。
6: 对，因为它这个新生血管啊，它是因为眼底的这些缺血疾病，它蔓延到整个眼球，导致眼前结产生的这种新生血管。这种新生血管呢，它阻塞房角防水流出通道。最后引起的眼压升高就叫新生血管性青光眼。
15: 所以说这个激光就是把它给打掉是吗？咱们简单想的
6: 它主要还是就是控制你的原发性疾病，让它不要产生这种新生血管的刺激因子。
15: 但是
6: 这样的话，它在眼前结就不蔓延了，它前结就不会产生这种新生血管了。
15: 这种情况您说在早期的话治疗会比较好一些。
6: 对，主要就是早发现能够早治疗。
15: 如果说到比较晚期的话，这就没用了吗？这个激光的话
6: 到晚期的话，他在打这种眼底激光啊，基本上就机会很少了。因为他到晚期基本上就是，眼压高、角膜水肿，病人的刺激症状很重。眼疼、头疼，所以眼底基本上就是很重，而且基本上眼底就看不进去的这种了。这个时候打激光呢，就是基本就是打那种，睫状体破坏性的这种激光，这叫，睫状体光凝，或者是做睫状体冷冻，像这种疾病为什么说它难治而且非常严重呢？因为好多人到最后啊，涉及到这个角膜糜烂啊，角膜时代长啊，最后这个眼压实在控制不了，病人难受的话，有一部分人最后就把眼球都摘了。
15: 哦，就是为了缓解这种难受的症状了，只能说是啊。
6: 对，就是缓解他难受。
15: 视力是保不住了，那就比较严重了。
6: 啊，对，到晚期的话，基本上就只能考虑是解决症状。
15: 就是疼痛嘛，还有头痛、眼痛是吗？
6: 啊，就是因为眼压高引起来的这种。

0: 很头疼。
1: 哦，那就没办法再考虑视力这块问题了，只能说是缓解他这种头痛、眼痛的情况。
0: 一般的，他到晚期的话，他的那个早期的原发病再治的话，就把机会错失了。
1: 那您说的这个睫状体破坏性手术，它也算是激光中的一种吗？还是说
0: 它是、它也是一种激光，它就是用激光把你这个眼球里产生水的这个睫状体这一部分，烧用激光。把它烧一下，然后让它萎缩一部分。
1: 这算是
0: 这样的话，这样它产生的水少了，然后把眼压降下来，让它不难受，能够保个眼球。
1: 哦，但是对于就是控制视力的话，效果也不太明显。
0: 一般到这种程度，基本上就没视力了。
1: 哦，所以说这也算是比较中晚期的一个手术方法了。
0: 对，这是激光的另外一种。
1: 因为确实在节目当中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来说，就是可能大家说不了太专业，大家就说打激光哈，但是很多人就反映说打激光之后好像怎么感觉更不好了，可能大家伙对这个激光理解是特别专业啊。
0: 对，属于一个破坏性的到晚期打的这种激光。
1: 哦，它跟早期咱们打这个激光这是不一样的。
0: 早期打的激光主要是针对这个眼底的病变，它能够改善你眼底的这种缺血状态，然后让它病情稳定，这样不产生这种新生血管的刺激因子。然后把病情给你截在这儿。
1: 但是晚期这个就算是一种破坏性的手术了啊。
0: 对。
1: 哦，只能说是保住眼球了，这个视力可能就益处不大了。
0: 晚期的话，因为他大部分人基本上就没视力了。所以只能够这个目的就是解除痛苦。然后能够保一个自己的眼球。
1: 所以说这一点这个早诊早治控制原发病啊是十分关键啊。
0: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了。
1: 好，这是我们也特别提示到大家这一点的哈。那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石家庄眼科医疗部青光眼科主任卢文胜。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治疗啊，到底有哪些方法？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082, 866-9808083。那卢主任，其实刚才您主要给大家讲了这个激光的一些方法，在早中晚期不同的一些应用哈。那这个药物和手术，除了激光，还有其他手术方法是吗？
0: 主要是咱们先说这个药物吧。药物的话，因为它青光眼是眼压高嘛，
1: 对，
0: 所以你必须得通过药物能够把眼压控制住。然后再想办法去治疗这个。眼底的病变，就是在有机会治疗眼底病变的情况下。
1: 这个药物就是口服的一些药物吗？
0: 就是用这个青光眼的降眼压的药物。
1: 就是
0: 一般的像这种也是早期。早期的话，它眼压不是特别高，而且有机会治疗眼底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通过药物把眼压控制住，然后尽早的抓紧时间赶快把眼底治疗完全。
1: 这个时候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可能对于保存视力。
0: 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说我眼底治疗清了，对吧，眼底整个的都治疗结束了，然后他没有形成血管刺激因子了，然后你眼压他就是两种情况，或者他眼压就直接就控制住了，或者是眼压他控制不了，这样的话咱们再进行下一步就涉及到手术的问题了。
1: 这个手术，就说咱们除了这个激光手术之外，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手术方法吗？
0: 手术的话，还是青光眼的一些常规的手术啊，包括支管啊，包括内路的光凝啊，包括这个全视网膜的，包括玻璃体切除联合这个内路光凝啊，这些它也是根据你不同的病情，包括你这个病人有没有视力，包括你眼底的情况，包括你眼压的控制的情况，然后做不同的选择。
1: 这个会是同时进行吗？你像这三大法宝，药物、激光和手术，会有联合一起用的吗？
0: 一般早期的话，有可能会，一步一步来，先通过药物控制，然后做眼底激光。然后如果通过控制不了的话，然后也得在这个眼底治疗清楚以后，然后再来去考虑手术来把眼压控制住。它是一个组合拳，但是具体的需要走到哪一步， 还得看他这个疾病的进展。
1: 嗯，
0: 哎，对。
1: 哦，咱们讲到这儿，陆主任，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留言，嗯，他这个情况您看是不是就刚才您说的？他说因为眼睛已经丧失视力了，但是这个眼痛哈、啊、头痛，
0: 对，
1: 就还有什么办法治吗？他说啊、哦，
0: 你首先看他这个有没有机会治疗眼底病变，
1: 嗯，
0: 如果已经丧失机会的话，那就只剩下这个解决他的这个
1: 眼疼头疼啊，说是，嗯，
0: 哎，对对。所以这种的话，或者是你如果眼部情况允许，可以考虑手术，做常规手术啊，或者是支管，或者如果再丧失这个机会的话，那就得做这个破坏性手术，做结上体光凝或者结上体冷冻。
1: 嗯嗯，这个它是可以缓解这个不适的症状的哈。
0: 对，就是解除症状。你现在是，
1: 嗯，
0: 因为青光眼的治疗主要就两个目的。如果你要有视力的话，咱们就想方设法的去给你保视力。
1: 嗯，
0: 如果没有视力的话，那就如果还不疼，那就尽量就观察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疼，咱们就是第二个目的，去解决症状。
1: 哦哦，这是也是说针对他不同的阶段，还是说得早诊早治哈？
0: 还得看这个病人的病情。
1: 嗯，好。那这是对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和指导的就医方向哈。好，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青光眼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石家庄眼科医疗部青光眼科主任卢文胜。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呢？那卢文胜主任呢，擅长青光眼和白内障的诊治，对疑难复杂青光眼的处理以及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是经验比较丰富哈。下面呢，我们请卢主任稍事休息啊，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治疗。刚才我们其实讲了这个手术啊、激光呀、药物这个三大治疗的法宝哈。那卢主任也反复强调大家伙儿，这个早诊早治是关键哈，如何更早的发现控制原发病。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给大家讲解，也请您持续关注收听。
2: 找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的医生开讲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卢文胜。数据显示啊，在我国40岁以上的人口当中呢，青光眼的患者高达940万，其中达到法定盲的患者呢，达到了520万。那急性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啊，24到48小时呢，就有可能会完全的失明。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到底应该怎么样治疗。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来请进卢文胜主任。嗯，您好，卢主任，辛苦您再来继续大家讲解啊。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郭女士正在等待哈，她可能有一个问题想请您给她指导一下。您好，郭主任电话接通了。郭女士，您的电话接通了啊，卢主任在线呢。
0: 哎，你好。
4: 我是视神经萎缩，我吃点麻药啊。
0: 视神经萎缩的话，那看你的这个原发病有没有查过呢？
4: 呀，查过，住我院就是视神经萎缩，别的没有别的。
1: 嗯，原发病是怎么回事？不太清楚是吗？
4: 哎，没有别的，一开始就是视锥 是嘴炎呀，是吗？

0: 10000块钱啊？
1: 对，
2: 嗯，
0: 对，如果是这个还有活动期的话，还是应该治疗这个炎症。如果他已经静止，这个原发病已经静止了，单纯的视神经萎缩的话，可以考虑用一些这个扩张血管的或者营养神经的药，然后用一段时间看看效果。
2: 嗯，你用着呢吗，郭女士？
1: 没有，没用着，都住了两回的院，也不定事，后来也
2: 就没用药了啊。
1: 对。
0: 对，这个视神经萎缩目前还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2: 嗯，你想他这种情况，他还是应该在日常用着一些药物吗？你刚才讲到的这两种。
0: 他还是
2: 用。
0: 他
1: 不是
0: 像这种的话，就
1: 光靠这个药顶事吧？
0: 有一部分人可能有点效。
2: 嗯，
0: 但是大部分人可能效果不是很理想，
2: 不太明显啊。
0: 对对，他这个视神萎缩啊，打个比方，就跟这个树根一样，这个树根呢、啊，它缺水，然后干了，
2: 嗯，
0: 然后你再怎么浇水，它可能也活不过来呢。
2: 嗯嗯，你像他这种情
0: 况，对，有一些人他还需要用的话，因为他并没有吧、
2: 嗯，
0: 并不是全部都干了，它可能还有一部分残余的，
2: 嗯，
0: 可以改善它的循环，然后增强它的功能。
2: 对，我记得咱们眼科医院有大夫也讲过这个视神经萎缩，可能咱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些中西医结合的一些方法哈？
0: 对，可以做做针灸啊、理疗啊，或者是用药啊。
2: 哦，他这个应该去哪个科室看？是不是咱们这个青光眼科吧？
0: 应该是去这个视神经眼科。
2: 哦，有视神经眼科这么一个科室，咱们这儿
0: 对对、
2: 哦，
0: 我们医院现在
2: 专业的啊，
0: 专门成立的神经眼科。
2: 嗯嗯，
0: 啊，
2: 咱们这个郭阿姨，有请您可以，咱们还可以去这个具体的，刚才这个卢主任说是叫视神经眼科是吧？
0: 对，就是神经眼科，
2: 哦、神经眼科
0: 可以，对，可以，
2: 咱们再来具体
1: 看
2: 一看
0: 效果。
2: 哦，咱们具体再根据您的情况看一看，河北省眼科医院。
0: 对对，
1: 河、
0: 啊、
1: 北省
2: 眼科
1: 医院对。
2: 卢主任，您可以说说地址在哪里吧？啊，
0: 在邢台市，全北东大街，399号。
2: 嗯，
1: 在上邢台这看一呗。
2: 您是石家庄的朋友吗？石家庄现在咱们有眼科医疗部了。
1: 我是新乐的
0: 。我们谢主任治这个经验很丰富的。
2: 哦，那你新乐的朋友可以来咱们石家庄眼科医疗部。
0: 对对，这个在。建华大街儿童医院南边。
2: 嗯，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华大街淮中路交叉口附近。
0: 淮中路和建华大街交叉口这儿。
2: 嗯，好吗，阿姨？嗯，您可以再具体来看一看。找咱们这边的谢世鹏主任。嗯，好。
0: 对。
2: 中医眼科的谢世鹏主任，您可以具体再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有一些这个中西结合的方法，对您这个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效果，好吗，阿姨？嗯，祝您健康。
1: 高飞。
2: 中医眼科的谢世鹏主任。
1: 也
2: 是碰对，好，这是给您的一个就医方向指导啊，不客气，再见。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嗯，正在为您服务的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主任医师卢文胜。嗯，您有什么问题呢？
3: 是我，
2: 是您的电话，
3: 是我吗？
2: 是您的电话，
3: 是我吗？
2: 是您的电话，阿姨，请讲啊。
3: 嗯嗯，好嘞，我说吧，能听得见吗？
2: 听得见，您讲啊。
0: 能。
3: 嗯。因为我这个眼睛呢，我是从2013年就怀疑是青光眼，
2: 嗯，
3: 但是一直没有确诊，
2: 嗯，
3: 我是铁路上的，原来是铁路医院看的，
2: 嗯，
3: 后来了呢，到15年就确诊说是青光眼，
2: 嗯，
3: 完了以后我就动了03年就怀疑是青光眼，完了以后一直没确诊。嗯，到2013年的时候确诊了，完了以后就给我动了一个眼睛的手术。
2: 嗯，
3: 就是到2015年呢又动了一个，我这两个眼睛都是、
2: 嗯、
3: 是开角性的青光眼。
0: 你是两个眼都动了，还是说一个眼动了两次呢？
3: 两个眼都动了。
2: 哦，
3: 啊，动了青光眼和白内障。
2: 嗯，
3: 都动了。
0: 啊，
3: 完了以后动了以后，当时吧眼压还比较的。好一些，
2: 嗯，
3: 后来呢过了1年多以后不行，
2: 嗯，
3: 尤其是右眼睛
2: 眼压高，
3: 右眼睛当时动的时候呢，嗯，就是15年动的右眼睛就有点视神经萎缩了，
2: 嗯，
3: 完了以后呢，嗯，那个两个眼呢，嗯，就不理想吧，不理想就点眼药，一直到现在吧我还在点着眼药，那个

0: 年前年，前年在省中医院，找那个，刘怀栋，那个中医，吃了有半年的中药，那个后来了呢，又什么又
1: 看了好多地方
0: 了，
1: 是吧？
0: 您
1: 现在有什么诉求呢？
0: 我原来一直是找唐院长，那个咱们眼科医院，第一市医院不是有个眼科吗？眼科医院是唐院长看的，可能我觉得可能这个，这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这个鲁大夫吧，
2: 没事您说，
0: 可能不认识他，那个我现在呢是点着，左眼呢是点着太里明，右眼呢是点着他佛。还和拍里明，那个前十来天的时候，我离那太远了，我在二人眼科，原来一直在给唐院长看，前十来天在二人眼科测了一下眼压，测了一下眼压，右眼嘛是16，左眼呢是17，也没有给我换眼药，还是继续点着这两次。这个拍里明呢是，每天晚上一次，两个眼；这个他佛呢是，每天晚上一次，是点右眼。现在呢，我倒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我就是感觉什么呢？就是累了以后，觉得眼睛啊模模糊糊的。看东西吧，好像看的，我还有玻璃体浑浊，反正是
1: 看不太清。
0: 看不太清，我这玻璃体浑浊好厉害的，还是，我反正是我就说现在，因为我这眼睛也有散光，我还戴着散光的眼镜看远的镜子，看近了就得戴花镜。
1: 您就想问我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就害怕我这眼睛就是到时候失明了。不过我戴着散光的镜子看视力表呢，有0.5、0.6，有时候看左眼呢看0.7、0.8，右眼已经看0.5、0.6这个样子。就是累了以后两个眼睛难受
1: 啊，
0: 头嘛还是有点疼，但是不像以前那么疼了。我看那老点着这个眼药，我也不知道这眼药里有没有防腐剂。
1: 担心这个老点这个，
0: 我看怎么办？
2: 大部分这个眼药水里都有防腐剂。
0: 那防腐剂点时间长了不是不好吗？
2: 长期点药会出现这个，有时候会出现眼红啊、干涩啊这些情况。你可以。
0: 而且你眼睛都变形了。
2: 这个营养眼表的药、人工泪液之类的。
0: 就是我这眼睛就变形了，
2: 主要的目的就是控制眼压。所以你现在两个眼都做了手术，术后眼压又控制的不是太理想，所以加药的目的就是把眼压控制在理想水平，让它这个眼底不再进展。这就跟这个高血压性质一样，你就是得长期用药，然后把眼压控制住，然后能够确保你的眼底和视野它不进展。
0: 那他点时间长了对眼睛不好，那不就什么了吧，那不就能瞎了呗。
2: 这个它主要是一些眼表的症状，你现在点药能够把眼压控制在安全水平，然后长期观察的话，如果眼底和视野不进展，证明你控制的眼压就可以。所以你长期点药主要是产生的这种眼表的症状，它不会失明的。
1: 就不是会对这个疾病本身
2: 能不能控制好。
0: 那说大夫说理想眼压应该是13以下，但我是16和17，
2: 这个眼不是这个眼压的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就是拔眼压嘛。它是根据什么设定的？根据你眼底的损害程度。如果这个唐院长跟你这个说的你的眼压应该控制在13以下的话，你这应该是双眼。这个眼底都是晚期了。
0: 但是我右眼是中晚期，左眼还
2: 是可以。但是具体到某一个个体来说，他这个拔眼压到底是多少，他得根据你眼压控制情况跟眼底的进展情况，他来综合来判断。
1: 这个眼压控制多少也是个体化的一个。
2: 对，你打个比方说，你眼底虽然是晚期，但是我眼压控制在16，他就不进展。

0: 证明十六对你就是安全的了。
1: 哦，
0: 啊，就不一定非得是十分，
1: 哦，
0: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1: 啊，我说那不理想，我这个眼压这样子，以后再发展了麻烦了，就是。
0: 所以你得定期的复诊。
1: 复查。
0: 就是你现有的眼压水平，我控制在这个程度，就得看我复诊以后，我的眼底和视野是不是会有进展。只要它不进展，就达到目的了。
1: 那多长时间复查一次？
0: 一般的，如果你没有变化的话，一般掌握三个月半年左右吧。
1: 哦，半年。哦，我现在是一年复查一次。
2: 嗯，可能还得再更密集一次。
1: 那就是这个眼药我还继续点下去。
2: 嗯。
0: 对，因为你现在如果通过药，
1: 有没有好的眼药代替呀？
0: 把眼压啊？
1: 有没有好的眼药代替呀？
0: 你用的这个药就可以了。
2: 嗯，可以是吧？
0: 青光眼降眼压的药一共就这几种。
2: 嗯嗯，
1: 哦，
2: 好
0: 啊。如果控制的不理想的话，就得考虑手术了。
2: 嗯，好，这是我们目前对这个阿姨的一个就医方向的指导哈。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很多朋友正在等待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伙哈，在每个周二哈，按照名医堂医生开讲，我们都会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的相关的专业的眼科大夫来做客节目。大家伙有问题呢，可以在下个周二哈，每个周二都可以，咱们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节目之余，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关注按照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可以了。好，那卢主任，您在咱们石家庄眼科医疗部这边的出诊时间是在周几呢？
0: 我是一三后。
2: 全天是吧？
0: 基本上上午吧，
2: 啊，
0: 下午有时候
2: 手术是吗？哦哦，嗯，所以说大家伙有需求的可以在周一周三周四上午哈，咱们尽量早一点哈，去到石家庄眼科医疗部找到青光眼科的主任卢文胜主任来具体看一看您这个青光眼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之后有机会哈，咱们有时间再请卢主任做客节目再给大家讲好吗？卢主任，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只能先到这里了，感谢您。嗯，再见。
0: 哎，行，主任再见。嗯，
2: 那卢主任今天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呢，我们会剪辑之后上传到计时手机客户端，也供大家学习和转发。你可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时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或者来关注燕赵名堂的微信公众号。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

务、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预计16号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北部以及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降水量可达50到70毫米，或者1小时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大风的情况。16号晚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8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高温情况。16号到19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气象风险提示。预计16号10时至17号10时，承德市、保定市、张家口市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属于黄色预警。承德市、张家口市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属于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大家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以及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以及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8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渐晴，其他地区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7度。明天晚上到18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渐晴天气。这几天陆续有雨啊，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安全。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三 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哈？买完菜呢，就会连塑料袋啊一起塞进冰箱，觉得这样省事儿又保鲜。其实啊，看似一个常规的操作，可能悄悄影响您和家人的健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咱们日常买菜用的塑料袋啊，主要分为食品级和非食品级两类。非食品级的塑料袋还有增塑剂，像冰箱低温一动，有害的物质啊是特别容易附着在蔬菜之上。颜色再深的塑料袋还可能含有致癌物，如果长期接触啊，风险会更高。另外一种呢是食品级的塑料袋，如果呢它的密封过严，比如说我们用它来装蔬菜哈，蔬菜呼吸不到氧气就会被闷坏。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如果是绿叶的菜类，咱们买回去之后啊，可以在菜叶上喷洒一些水分，放在保鲜膜之内，保鲜膜的保鲜层调至0到8度进行储存哈，最好不要放超过3天。像西红柿、茄子、辣椒等等，还有地头的蔬菜，您可以撒上一些水，用保鲜膜包裹，直接放在冰箱内，或者呢放在厨房的半透明塑料袋中，置于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此外呢，据以

0: 漆是最为常见的塑料袋的材质，超市里使用的塑料袋一般呢都是高密度的聚乙烯，这种袋子啊并不推荐带回家装食物用，尤其是不适用于把肉分成小份装进冰箱的冷冻室哈。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装了肉的塑料袋呢一般会和肉紧紧的粘在一起，比如说我们放在冷藏长时间低温的环境之下，会让塑料袋变得很脆，解冻的时候呢可能会被撕碎哈，粘在肉的表面，也可能会被人不注意就吃进去了哈。这类塑料袋怕油怕热，装油脂丰富的食物容易吸出有害的物质，如果长期摄入会增加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朋友的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眼睛也不例外。老年人常见的眼病啊，不仅会影响他们的视力，还会对生活质量产生严重的影响哈。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些眼病的特点及治疗方法，对于老年人朋友保证良好的视力和生活品质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老年朋友有哪些眼病是比较高发，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并且及时的发现，又有哪些科学的应对的方法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副护士长主管护师魏玉华，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老年人常见的眼病防治，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老年人朋友常见的眼病防治。根据咱们中国老年眼病流行病学报告的显示啊，在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白内障的患病率啊高达73.2%，与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患病率为18.7%，青光眼的患病率为38%，但是知晓率啊却不足50%。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了啊，其实呢80%的老年视力损害是可预防或者治疗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并不重视啊，很多的患者就诊的时候已经进入中晚期，所以我们早期的这个预防识别和应对是非常重要的。那中老年朋友到底有哪些眼病高发，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并且及时的发现，有哪些科学的应对的方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副护士长主管护师魏玉华，来跟大家深入聊一聊。欢迎您，魏护士长。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的副护士长魏玉华，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节目组，和大家一起交流有关中老年眼健康相关的问题。
0: 嗯，欢迎魏护士长。魏护士长呢，擅长眼科各类疾病的护理、叙事护理及眼底病 OCT 的检查诊断。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眼病的相关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为护士长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护士长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083。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护士长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哈。魏护士长，其实呢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哈，老了老了看不清楚，或者说大家觉得老眼昏花，就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现象哈。那您先给大家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解一下，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吗？
4: 其实这种看法呢是不全面的。
0: 嗯，
4: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绝大多数人过了40岁以后，眼睛里的晶状体，我们可以就把它想象成照相机的镜头，它呢弹性会减弱，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呢就会下降，导致对焦能力的下降，这样我们看近处东西的时候就会变得模糊。这种单纯的视近困难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花眼。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器官变老了，这个不用过度担心是吧？
4: 对，这个老花眼呢，它确实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就像人老了头发会变白，然后我们皮肤会长皱纹一样，只要佩戴上合适的这种老花镜呢就能够矫正，不必不必过分的去担心。
0: 不用过分的焦虑，确实如果出现老眼昏花是正常的器官的衰退，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哈。
4: 对，
0: 那么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因为可能被当成老花而被大家忽视或者是耽误治疗的呢？有没有这个类型的眼病？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
4: 这个病呢还是有的。其实最容易和老花混淆的呢，在临床上常见的有三种眼病。一种呢就是早期的白内障。因为早期白内障呢，它主要表现为事物的模糊，因为这种事物模糊是无痛性的，而且是逐渐发展的，看东西而且有时候会怕光。第二个呢就是老年性黄斑变性。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呢，它的表现呢早期也是中心视力的下降，或者是事物变形等。第三个呢还有一种疾病，我们也称它为沉默窃贼，这个呢就是青光眼。这个病有一种类型叫开角型青光眼，这个病的早期呢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主要的表现呢也是事物模糊。所以这些呢就是这几种疾病，如果说看起来大家可能就误认为是老花了，就容易和老花眼混淆。
0: 对，
4: 其实老眼昏花它绝对不只是就是自然衰老。有30%以上的这种老年人的视力下降，它还和全身的疾病或者是咱们眼部的病变是相关的。所以说如果老人你觉得眼前像罩了一层雾，或者看东西突然出现了变形，或者色彩有变化，这个时候呢咱们往往就是像白内障呀、黄斑变性啊这些眼病的危险信号了，这时候我们就不能把它简单的归结为老眼昏花了。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就诊。
0: 对，确实哈，我觉得魏护士长提醒的这个非常到位哈。因为其实确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老年人朋友说，哎呀这老了是正常现象哈，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在这儿提醒您了，有一些是属于正常现象，但是有一些呢它确实是疾病给我们发出的这个呐喊和信号，我们要及时的捕捉住，这样才能保护咱们的双眼哈。刚才魏护士长也给大家提醒了哈，有几种呢确实跟老眼昏花或者说有点看不清楚是比较容易混淆的哈。那么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有没有什么症状出现了我们特别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甚至是需要尽快是尽早就医的呢？
4: 有的。下面呢我就说几种特别危险的信号，大家一定要切记，如果出现了以下这几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尽快就医。第一个呢就是24小时内视力出现突然的急剧下降。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持续性的闪光感， 或者是大量的黑影飘动。第三呢，就是看直线变弯曲变扭曲。第四呢，就是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的这种眼胀或者是眼痛。如果出现了以上我说到的这四种情况的情况下，千万别耽误。

0: 一定要立刻就医。
1: 那这种情况出现，一般我们初步判断为什么类型的疾病？
0: 这几种情况，你比方说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这种眼胀眼痛，它可能就是青光眼急性发作的一个急症的症状。然后呢，看东西，如果说看直线变弯变扭曲，可能就是黄斑变性的危险信号。再就是视野中出现持续的这种闪光感或大量的黑影飘动，有可能就是网脱，视网膜脱离。
1: 这个更危险。
0: 都挺危险，
1: 都挺危险。
0: 再有24小时内视力突然急剧下降，这种他的病就是好多种疾病都可能引起，比方说，视网膜动脉或者静脉的阻塞，都可能引起这种突然的。这几种情况一般出现的时候都归为眼科急症，是需要立即就诊的。
1: 所以这个也是特别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哈。
0: 对，具体是哪一种情况，这个还需要到医院进行就是咱们眼科检查以后确诊是哪一种，根据这几种症状判断肯定是眼睛出现异常情况了，绝对不是正常现象。
1: 对，像出现了刚才我们为护士长提供的提醒大家的这四种情况，那么要尽早就医，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忍哈。具体到底是什么病，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个您就得到医院让专业的医生来给判断和诊治了哈。这个时候也不能自行判断一下，或者滴点眼药吃点药，这个都是也是错误的做法，对吧？
0: 对的对的。
1: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也给大家说了哈，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要尽早的及时的就医。那么这个属于急症，就是眼科当中相对来说比较着急的，需要大家尽快就医的。那么像您刚才说到了像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青光，这个相对来说没那么着急。那么对于没那么着急的疾病，有没有什么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呢？
0: 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这种，比方说就是刚才咱们可能说的会看东西慢慢变模糊呀，这种呢可能就是咱们可以择期就医就行。
1: 那这个一般情况下从出现到一定要去就医中间这个时间周期是多长？
0: 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周期，
1: 每个人的病情发展不同，
0: 而且疾病不一样，它这个周期也是不一样的。
1: 但是这个也是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不能说我好像这几天都看不太清楚，那我就慢慢的拖着，那如果拖下去可能会更严重，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不论是急症还是慢症，都是需要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和重视的哈，并不是每一个人老了之后都会出现老眼昏花，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有效的区分的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呢，您说，
0: 因为眼睛呢，它就说不只是只有老眼昏花这一种，
1: 对，
0: 所以可能大家能想到的，可能在认知当中的疾病呢，不是太多。其实真正眼科的疾病，它的分类是很详细、很多的，有很多种眼病都会引发不同的这种症状。所以大家如果出现视力和平时不一样的感觉的时候，最好是到医院进行一个就诊检查。如果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或者比方说白内障吧，确实有了，但是不严重，我们可以择期手术，倒不是说特着急。你比方说青光眼，它如果不是急症发作，也不是特着急，但是需要控制眼压。如果说遇到这种急症发作的，那就必须得争分夺秒，就是进行抢救视力。对，
1: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哈，因为其实对于眼睛来说，很多人都说哎不太当回事，我歇一歇，缓一缓，或者我明天再说。其实今天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啊，要更加关注我们的眼睛健康。其实说到老年的眼病哈，白内障是很多老年朋友都关注的哈，很多人都觉得说哎白内障早晚都会得，那您给我们说一说，是不是早晚都会得，每个人都会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延缓它发生呢？
0: 其实白内障呢，总的来说并不是说每个老人他都会得。白内障咱们刚才也说了，它就像人老了头发会变白，皮肤会长皱纹一样，这个白内障呢，它只是咱们眼睛的零部件发生了老化的这个结果。虽然说从理论上来说啊，只要咱们活的年龄足够大，晶状体呢它最终都会变浑浊，也就是说咱们最终都会得白内障。但是在我们临床上，就是目前啊，确实有80-90岁但是视力却依然很好的老人不在少数。所以就是说这个得不得白内障呢，它不能绝对的来说就一定得或一定不得。所以但是数据统计会显示呢，就是说白内障这个发病率呢，它和年

0: 年龄是成正相关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年龄越大咱们得白内障的这个几率就会越高。你比方说过了50岁以上，那我们白内障的这个患病率它就开始增，就是上升了，就是这个几率会越来越大。如果说我已经80岁以上了，那么白内障的这个发病率呢，它就几乎接近了100%，
1: 更高。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年龄越高，这个发病率就会越高。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延缓它的发生呢？
0: 其实白内障呢，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就是能够彻底的预防或者说逆转这个白内障。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呢，来延缓它的发生，或者是呢，我们延缓它发展的一个速度。下面呢，我就说几点，就是几种常见的这种生活方式干预的这个情况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好物理防晒，尤其现在是夏季，对吧？紫外线呢，它是加速晶状体老化的一个主要杀手。外出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佩戴防紫外线的太阳镜，或者可以戴上一个宽的遮阳帽，再一呢，也可以打遮阳伞，尽量就是避免这个阳光直射眼睛。
1: 这点提示的是非常细致的哈。
0: 对，
1: 因为很多人都会相对来说关注皮肤的这个防晒，很少有人真正的关注眼睛，或者说眼球啊，晶状体的这个防晒。
0: 对对对，
1: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做好防晒的工作，可能会加速它器官的老化。
0: 对
1: 啊，这个确实要提醒大家注意。那一般情况下的防晒墨镜就是可以使用的，是吧？
0: 对，它只要能够防紫外线就可以。但有些，比方说市面上卖的一些个比较在小摊上买的一些，就是所谓的墨镜，它可能没有真正防紫外线的功能。
1: 对，
0: 这个
1: 得看一下，
0: 我们要注意一些。对， 对， 对， 对，
1: 得上专业的这个专柜或者品牌来购买。您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防晒镜有没有标注那个什么 SUV 啊，什么什么长波段呀、短波段呀。一般情况下应该防晒级别越高是不是越好啊？
0: 对对对，反正是只要能够起到就是遮蔽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功能就可以。
1: 您看比如说哈，就是很多朋友物理防晒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穿个衣服啊，我套一下，最起码它会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但是眼镜它一定是有这个防晒功能，有这个波段的紫外线的阻断功能才是可以的，是吧？不是说我随便选一个，甚至我拿这个手啊纸片盖一盖都可以的，是吧？
0: 不是的，因为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墨镜呢，你戴上墨镜以后，因为眼前的这个环境变暗了，我们的瞳孔呢就会散大。而如果你这个墨镜它没有真正防紫外线的这个功能呢，你瞳孔散大以后，反而会光线进入到眼内更多。这样它有没有预防的作用？
1: 对，
0: 反而会加重对眼睛的损伤。
1: 哎，这个提示的也非常重要哈。
0: 对，所以要么就不戴，因为你不戴的情况下遇到强光，我们眼睛会反射性的瞳孔缩小。它是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对对对，如果要戴，我们要就是戴真正的这种能够防紫外线的这种墨镜。
1: 对，所以大家对墨镜的这种选择一定要选有效的有用的哈。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什么其他的延缓呢？我觉得第一点提示的就非常细致，眼睛的防晒我们一定要做好。
0: 对，再一个呢，我们可以从饮食调整上来干预这个。这个饮食调整呢，就是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啊，或者是叶黄素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绿叶的蔬菜、柑橘类的水果或者坚果等等，因为这些营养素呢，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这个晶状体变浑浊，其实它也就间接帮助我们就是延缓白内障发生的这个速度。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要控制一些慢性病，像有些老人到了一定岁数吧，基本上都会有血糖高、血压高这些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格管控好我们的血压血糖，因为这个呢对保护我们的眼睛也至关重要。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定期体检，因为咱们说这种病嘛，它是不是说急症的这种，是吧？它这个模糊呢是一点一点发展的。所以就说建议50岁以上，因为50岁以上咱们刚才也说了，它的这个白内障的患病率呢就开始上升了，
1: 逐年增加。
0: 对，所以我们呢尽量就建议大家50岁以后呢就每年进行一次眼科的检查，然后呢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1: 所以说上了50岁的朋友每年的这个眼的体检也是要引起大家关注的哈。

0: 我们都知道每年哎可能要进行身体各个器官的体检，但是对眼睛的这个体检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朋友没有引起关注哈。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做这个眼科的体检需要检查些什么呢？
1: 这个眼科的体检呢，其实就是说中老年朋友啊，就是说他这个体检呢岁数因为大了嘛，所以就是说我们一般建议中老年人群呢，就是说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如果说咱们患有这种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种呢，最好呢就是建议咱们半年进行一次眼科的体检，
0: 专门的眼睛的体检。
1: 对，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呢，这个晶状体还有视网膜，它都会发生这种退行性的病变，导致许多致盲性的眼病，像咱们提到了什么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因为这些病它在早期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或者症状非常的轻微，不容易被感知，所以我们要定期体检。那么这些体检的核心项目主要有哪些啊？在这儿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除了基础的，就咱们每次进医院，就是首先要看视力表，这个在就是常规体检的里边也会有。但是真正的眼科体检呢，我们还要包含防盲的一些关键检查。第一个呢，就是裂隙灯检查。这个是只有在眼科才有啊，就是这个呢，裂隙灯检查它主要是用来诊断白内障的，因为这个裂隙灯它能直观的看到咱们这个晶状体是不是变浑浊了，同时呢还能检查咱们眼就是眼睛表面角膜的情况呀，或者是有没有异状脓肉啊，这些都能看到，所以要进行这个裂隙灯检查。第二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眼压的测量，这个主要是。它是检测眼球内部的一个压力，这个主要用来排查青光眼的。因为青光眼咱们刚才说它就是像视力的小偷一样，早期是没有什么痛感的啊，往往就失明就是视力被偷走了，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到晚期了。对，所以一定要定期进行一个眼压的监测。因为这个眼压高呢是青光眼的一个主要风险信号，所以我们要定期对它进行一个定期监测。第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眼底的检查。这个眼底检查它主要就是观察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还有眼底的血管。因为中老年体检项目就是这几个，是尤其眼底检查是最重要的一个体检项目之一，因为它能发现好多老年性的这种眼病，像老年性黄斑变性或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者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硬化等等啊，这些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在这儿呢，我想提醒，就是如果咱们做眼科检查需要做眼底检查这一项的时候呢，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因为做眼底检查的时候，医生会建议大家进行一个散瞳。这个散瞳以后呢，会有几个小时怕光，而且看东西看近处的东西会非常的模糊。所以要是进行眼底检查的时候，所以建议咱们体检当天不要自己。就是开车前往
0: 这个也是很细致的一个提醒哈。因为如果开车前往的话，做完检查我们回去的路上可能会有一些危险风险存在啊。确实是，就像魏护士长提示的啊，其实对于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做好眼病的这种预防和前置的这种眼科检查是非常之必要的哈。而且我们的魏护士长也非常细致的提醒了大家我们要做哪些检查以及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哈。您看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保护眼睛这个条例当中有一条，就是说少看手机少用眼保护眼睛，那这条是不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同样适用呢？
1: 是的，也同样适用，
0: 就眼睛不能太劳累哈。
1: 对，因为目前就是在临床上我最近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有好多在门诊就诊的这个老人，大概就是70-80岁以上的老人，家属都在反映说他们晚上不睡觉，熬夜看视频，
0: 就那个蓝光其实对眼睛非常不友好，是吧？
1: 对，
0: 所以少用眼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本来我们这个器官就面临老化的风险，然后你再不保护它，同时呢还用这样的蓝光或者是熬夜的这种灯光来刺激它，那其实是会加速它的老化，加速我们疾病的发生哈。
1: 是的，
0: 好的，也非常感激我们魏护士长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眼科知识哈，以及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眼睛的相关内容。那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
3: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病防治。老年人朋友都有哪些眼病高发？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和应对？又有什么保护眼睛的科学的方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副护士长、主管护师魏玉华。再次欢迎您，魏护士长。
4: 好的，一名护士，那个主持人
3: 啊，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妈妈今年70多了，近视的比较严重，但是呢，她一戴眼镜就说勒得头疼，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别的方法能解决吗？可能很多的老年人朋友不太爱戴眼镜，觉得戴上眼镜之后勒得慌哈，这个有别的方法吗？
4: 如果说近视的度数特别高的话，如果说我们不佩戴眼镜就没法正常生活的话，咱们是不是考虑给老人换一个，就是比方说框架比较轻松，材质上就有那种不是树脂，或者那种特别轻松那种，戴上没有任何感觉的那种镜片，或者是镜框都特别舒适的那种，是不是需要换一个这种？再一个就是如果说摘了眼镜虽然近视度数不低，但是不影响正常生活，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考虑就是短暂时间可以不戴。
3: 哦，也可以不戴，
4: 对。
3: 但是呢考虑到提高生活质量，您比如说外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防跌倒啊什么的，是吧？
4: 对对。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对需要戴的话，主要就是考虑这个眼镜的材质以及镜框的这种材质是适合老年人朋友佩戴的哈。
4: 对对对。
3: 那您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什么病或者是什么原因引起就是戴上眼镜就觉得勒得头疼？
4: 这个
3: 好像不太典型，是吧？
4: 对对对，不太典型。
3: 所以说其实我们给您分析，魏护士长给您分析这个原因，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眼镜的镜框或者镜片不太合适，不太轻便，那您可以去挑选一下哈。那像这种70多的老年人朋友是没有办法戴这个隐形或者其他的方法，是吧？
4: 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以后，也许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就是这个是一位叔叔还是阿姨啊，是不是就是说
3: 妈妈
4: 阿姨就是他有没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出现白内障的症状。如果说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他虽然近视度数特别高，但是后期就是到了这个岁数，按说这个年龄也该有白内障了，做白内障可以就是选择做白内障手术，如果做白内障手术呢，他选择这个晶状体的时候，就这个人工晶体就会把他这个近视的度数就给他填补掉，这样的话他术后就是就不用可以不用戴眼镜了。
3: 也就是说其实解决了他近视的这个问题了。
4: 对对对，他不仅做了白内障，就是还把他这个近视的这个问题一并解决了，因为装的这个晶体它有相当于在眼睛里边内置了一个镜片，这个度数也是可以在临床上就是根据病人实际的这个情况测出来的这个度数去选择的。
3: 这是我们的第二种解决方案哈。至于具体选择哪种呢，尽早带阿姨到医院去看一下，专业的做这么一个诊断和判断哈。
4: 对，如果说还没有白内障，比方说戴上眼镜以后矫正视力还是很好的，我觉得还是建议是不是
3: 不做手术，
4: 换一下。对，可以换一下咱们这个眼镜的这个是吧，
3: 镜框镜片的
4: 啊，是不是换一下材质的问题。
3: 对，
4: 如果说已经有白内障而且也挺严重了，哎，我觉得咱是不是可以 就是早点做了，不要等到说哎呀彻底看不见了再做这种、
3: 嗯、
4: 因为它这样既能解决白内障，还能解决咱们近视的这个问题。
3: 嗯，
4: 哎，
3: 那您说哈、啊，它这个一戴眼镜就勒得头疼，有没有考虑其他的疾病呢？
4: 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建议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眼镜勒的，还是说眼镜就是说度数不合适了，戴上以后会引起眼睛不舒服、
3: 嗯、
4: 或者是说引起相应的头痛啊什么的、
3: 嗯嗯、
4: 不一定就是说就是他勒的、
3: 嗯嗯
4: 是不是就是因为度数的问题、
3: 嗯、
4: 或者是说眼睛确确实实也有别的问题，
3: 对
4: 这些呢，
3: 所以这个
4: 都需要到医院
3: 对尤其
4: 详细去检查一下。
3: 是的，我们一定是到专业的医院医疗机构，您可能之前配镜的那个机构也不一定是医院哈，可能他检查的不那么全面哈，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到专业的这个医院去看一下眼睛或者其他身体的问题，我们一并把它解决掉哈。
4: 对对，除外一下眼部疾病、
3: 嗯、
4: 如果确实没有就是眼部疾病，那我们再考虑就是这个眼镜的问题。
3: 嗯，对。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女儿今年16了哈，中考完之后呢，第一个问题是能不能做近视眼的手术，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不能做近视眼的手术，不戴框架眼镜戴博士轮是不是会更好？
4: 嗯，16岁做近视眼手术有点早
3: 。
4: 对，一般在临床上我们就是建议18周岁以后才要做、
3: 嗯、
4: 因为这样无论是身体生长发育还是说眼部的发育情况都相对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
3: 嗯嗯、
4: 这时候再做比较就是更安全一些。
3: 嗯，
4: 16岁稍微早一点点。
3: 嗯，
4: 如果说不做的话，就是说他也不想戴眼镜，就是可以考虑就是戴博士轮，它如果是隐形眼镜的话，到时候看材质，还是说一定要佩戴那种到正规的那种眼镜店也好或者医院也好，佩戴比较正规一点的透气性好一点的这种隐形眼镜。
3: 嗯，
4: 但是在我们临床其实还是不太建议就是长期佩戴隐形眼镜。
3: 嗯，
4: 框架眼镜虽然可能会麻烦一些是吧，但是它还是安全的。
3: 嗯，
4: 因为这种隐形眼镜戴在角膜上时间久了会影响我们角膜的这个透气性。
3: 嗯，
4: 如果操作不当，比方说在戴或摘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手上的细菌带到眼睛里的话，还会引起一些相关的感染。
3: 嗯，
4: 其实也挺麻烦的。
3: 对，尤其是16岁应该还处于初高中的这个年龄段哈。
4: 对，
3: 可能自己处理起来会相对来说留一些隐患，所以还是尽量建议啊，咱戴框架眼镜，如果临时有个什么事儿啊、活动啊，那需要戴一下的话，也是大人帮助一下，也是可以的哈。

0: 自己带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把手就是带之前
1: 彻底清洁好。
0: 对对，一定要洗干净啊，反复冲洗，冲洗干净以后带，包括摘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操作。带完以后，我觉得最好是点点眼药水，预防一下。
1: 所以说这个科学的方法，我们还是要操作起来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呢，我女儿呢是高度近视啊，有一个眼睛已经要达到800了，现在两个眼睛的。度数差已经达到100度了，那像这种情况会不会担心它出现斜视？如果一旦现目前的这种情况啊，那应该怎么去解决它两个眼睛的这个度数差呢？
0: 这个只能是配镜，就是矫正，没法，就是因为它100度的这种差的话，
1: 这算高的吗？
0: 还算可以。
1: 嗯，
0: 我们见过有相差400-500度的，
1: 那这个就容易斜视了吧？
0: 如果说不佩戴不正确矫正的情况下，时间长了可能会发生斜视。但是如果我们即使是就是两个眼的视力有误差，就是有这种差距，但是我们正确佩戴就是合适的这种眼镜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生。
1: 所以说我们及时的尽早的来配适合孩子的眼镜也是很重要的啊。
0: 对，
1: 您像他这个年龄比较小，然后度数比较高，然后又想控制一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好的眼镜推荐呢？一般情况好像很多小朋友都戴那个防控
0: 近视的。
1: 对对对对，它是有一个纠正的作用的哈。
0: 对对对，这个现在也有，就是它有一种就是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这个呢就是晚上佩戴，白天就不用戴了。这个呢就是也是比较方便的，效果也不错。还有一种呢就是戴的这种框架眼镜，但是呢它是一个渐变的，也叫近视防控眼镜。因为它这个镜片的度数呢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戴上这个眼镜呢，它看近看远都是比较舒服的。不像原来的镜片看远清楚了，可能你看近就变得模糊。你需要看近的时候摘下来，看黑板的时候需要戴上，就比较麻烦。所以现在它这种就是近视防控的眼镜做的也非常好。这个也可以戴这个，这样的话孩子就会保持这个眼镜一直戴着，这个视力一直处于一个最佳矫正状态。
1: 确实得保护起来。
0: 对对对，这两种呢都会就是延缓这个近视发展的这个速度。
1: 所以说我们家长还是抓紧时间给孩子好好选一选哈。
0: 对，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验光配镜。
1: 对
0: 对，
1: 您看说到正规的医院，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呢，我知道我自己的眼镜度数啊，我今年40多岁了，然后最近呢是在家里附近的一个小的眼镜店配了一副眼镜，度数没变，但是戴上之后就会头晕，是什么问题呢？
0: 这有可能，我觉得还是度数配的不太合适，因为
1: 他原来的眼镜和现在的眼镜度数没变呀。
0: 他所谓的度数可能只是近视的度数，但是这个眼镜它不光有近视，它还会有散光，还会有眼轴的这个距离，或包括这个桥焦的这个多方位的，这个验光不单纯就是一个近视度数。因为这个验光的话它包含很多个项目。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这个配镜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而不是说随便找个眼镜店。
1: 对，
0: 验光师随意就是指一指那个视力表是吧，看一看到几行，然后就随便戴上配上就可以了，不是的。
1: 对，尤其您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特别想起来今年好像是一下出现了很多比较便宜的市面上配眼镜的那个地方哈，就是当出现这个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哎，那我配一副吧，换着戴。那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出现像这位朋友说的，度数是没变，但是可能眼轴距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导致眼镜戴上不舒服。
0: 是的。
1: 所以说这种眼镜还是尽量不要戴，是吗？
0: 对，我们就是说验光很重要。比方我们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去验光，把这个度数验准确了，你可以带着这个验光结果再到一些正规的眼镜店去按着这个参数去配。如果说都能达到，就各个参数都能达到咱们就是验光的这个结果的话，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就到这种比方小一点的这种眼镜店，或不太正规的这个地方，直接到他那儿，一般这种小一点的眼镜店也会配有验光师，但他们是不是专业的，我们这个
1: 不得而知哈。
0: 对对，
1: 而且呢我们在佩戴眼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遵循个人的感受，就是说如果您戴上觉得哎呀就是不舒服了，就是头晕，那这个 也别凑合是吗？
0: 啊，不能凑合，这个千万不能凑合，因为你佩戴不合适的眼镜，对眼睛的损伤比你不戴眼镜还要大。
1: 哦，
0: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还是说到正规的地方，到正规的医院，哎，进行一个正规的验光，然后我们佩戴一个正规的眼镜，
1: 所以说
0: 合适的眼镜对我们的眼睛非常的重要，
1: 也是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啊。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中老年常见眼病的防治，其实对于应该有可能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出现的一些眼病来说，我们的这个预防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哈。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魏护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保护眼睛的方法您给大家介绍一些？
0: 有，比方说保护眼睛的方法，我们说其实中老年保护眼睛嘛，它的核心呢主要有三方面。一个呢就是适度用眼，再有呢就是营养支持，还有一个呢就是定期筛查。
1: 你看说到营养支持，我们也有朋友在提问啊，他说我今年呢68岁了啊，眼睛还可以，但是平常吃的那种叶黄素不多，是不是应该额外补充一些叶黄素或者是保护眼睛的成分或者是一些滴眼液？
0: 其实
1: 这也挺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啊。
0: 其实我们说这个叶黄素也好，包括说有的还有说什么蓝莓呀、枸杞呀，是吧，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它对于就是说它确确实含有丰富的这种抗氧化的物质，而且对于我们这个眼睛呢确确实实是有保护作用的。但是它虽然只是就是有好处啊，但也不能过度食用，因为它只是一个保健，起一个保健的辅助作用，它并不能治病，它不是药物。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已经眼睛已经有了病变了，你就不能说我光靠吃叶黄素我就能治病了，这个理解是错误的。所以就是说它不能替代正规的这种医疗手段来治疗已经发生的这种眼病。它可以预防，就是你吃这些对眼睛没有坏处，就像咱们吃
1: 从日常保健的角度来说，
0: 对对对，
1: 可以吃
0: 一些保健品一样，它可能对身体对预防疾病的发生或者发展的速度，它可能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就是说我加大量，还是说什么东西也不能过量而不及嘛，对吧？你量太大，它也会产生一定的不好的影响，
1: 造成我们的肝脏啊、肾脏的负担哈。
0: 对对对，你想吃蛋白粉，就是有的朋友们就特别喜欢说，哎，岁数大了，我要补充营养，我增加抵抗力。其实蛋白质也许补的太多了，蛋白粉吃的太多了，也许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1: 对
0: 对，所以什么东西，它好的东西也不能就是不顾量的这个控制，就是可以无限制的多吃多吃。
1: 所以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保健品来说，我们的魏护长建议啊，就是可以适当的吃，但是一不能过量，二不能代替我们的这种医疗检查和我们的治疗哈。那么其实他说到的另外的这个很多人也关注啊，就是说平常我们保护眼睛的话，您看他说想用点这个眼药水，日常生活当中保护眼睛用眼药水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0: 保护眼睛用眼药水只针对比方说
1: 眼干，
0: 对眼干这种情况它是有作用的。你比方说现在中老年人这种干眼的症状特别明显，
1: 也不少，
0: 对，现在发病率非常的高。因为随着年龄增加，咱们眼睛的这个泪液分泌也会减少，眼睛会出现干涩的这种症状。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滴一些人工泪液，其实这个呢就可以就是对眼睛起一个这种保护作用，你觉得干了就可以滴一下，但是不是说所有的眼药水都可以用来随便乱滴的。可能也许像孩子们滴一些个什么缓解视疲劳的这些也是可以的，就是比方特别累了，但是一定是不含有害成分的这种，或者你像有一些咱们即使老年人滴的这种就是防干眼的这种人工泪液呢，它也分大包装和小包装。你像大包装的一般这种眼药水它都会带有防腐剂，因为它为了保质期嘛，它都会带有这种防腐剂的成分，你要长期滴用的话对眼睛也是一种损害。对，
1: 所以说任何所谓的这种保健品都是过犹不及的，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选择性的使用哈。
0: 对对对。
1: 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老年人 朋友常见的这个眼病的防治哈。

0: 常规的来来就是采取一些保护眼睛的方法。
1: 嗯，您看我们常对眼睛的养护可不可以用市面上买的这个热敷贴或者是按摩仪呢？
0: 我不知道用这个的目的是为了就是缓解
1: 放松眼睛吧缓解视疲劳，它会起到这个作用吗？
0: 也可以，它是有一些这种作用的。
1: 嗯，
0: 还是说这个东西都是辅助作用，不能代替治疗，也不能代替就是正规的这种比方说我近视了，我就光靠这个治疗我就可以不戴眼镜了，这是不可以的。比方我得了眼病了，我光靠这个治疗我就只能，它可能会有一部分缓解作用，
1: 缓解放松
0: 对，会有一些效果，
1: 但
0: 是绝对不能替代治疗，也不能就是说就作为正规治疗的这种手段来用。
1: 其实放松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看远方啊，看看绿色，有很多也有效的方法，是吧？然后最后您接着您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内容，嘱咐大家就是我们怎么样科学保护眼睛，还有补充的吗？
0: 别的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调整好用眼，就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科学饮食，然后注意营养的补充，再一个呢还要定期去筛查，然后呢控制我们的慢病，像高血糖高血压，再一个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户外运动，就是多一些户外运动，然后呢就是做好防护。
1: 非常重要哈，也非常感激魏护士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这些。那么最后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这个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啊网友啊找到您进行面诊。
0: 这个其实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门诊呢，每天都会有多位专家坐诊，大家可以随时为大家就是提供诊疗服务，也可以为大家答疑解惑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公众号，或者是登录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小程序，
1: 直接可以挂号就行了，
0: 网上预约挂号。
1: 对，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进行网上的预约挂号哈。也非常感激魏护士长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及时有效而且非常贴心的内容啊，感激您的参与，辛苦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

0: 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
6: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0: 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1: 自幼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2: 小子问，
1: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1: 啊，
3: 您问的哈
1: 啊，
3: 咱们呢，
1: 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1: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3: 大爷
1: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个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1: 哎，嗯，走，带着银子。
3: 好，
1: 哎，
3: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4: 啊，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3: 哎，
4: 老太爷知
3: 道
4: 不得了，
3: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走后门，
2: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2: 啊，你们来
3: 来来来，别
2: 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6: 哎呀，哥，
3: 哎，
6: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就是，
6: 小子们，大家伙，
3: 哎
6: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去啊！
1: 好，待我搬房去来。
2: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找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啊。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8里。
3: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对，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8里
3: 啊。回去也是8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4: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哎，
5: 大爷，啊，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8里。
6: 8里
5: 一扒拉就是8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8里？
5: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
5: 看
3: 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好看。
7: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
4: 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3壶茶。
3: 慢着，

0: 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
6: 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4: 快点，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
1: 啊。
4: 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他过来，他过来，
1: 来，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4: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4: 我6636。
1: 差一会
4: 儿。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7: 大爷呢？
4: 过去愣拜丈母娘。
6: 快快快！哎呀，
4: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6: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真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跟我学
4: 啊，
6: 没事，跟你学。
4: 不能怕他，
6: 是不怕。
4: 来，跟我说。
1: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快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您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
4: 啊？
6: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个，您留下。哎，干爹，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6: 来吧，够啊！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6: 得嘞嘞。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6: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7: 因故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6: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爷，
6: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6: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6: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6: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6: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6: 要这可就不敢了。
7: 当
6: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6: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7: 妈妈到了不应啊！
6: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啊！
8: 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6: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6: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6: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6: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6: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6: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6: 嗯，
3: 我
9: 啊，不用了，不用了。
6: 我不累，那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6: 哎，
3: 我瞧您累了。
6: 嗯。
3: 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9: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
6: 嗯。
3: 您去吧，我
6: 不累。我不累吗？
3: 去吧。
6: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6: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7: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6: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他要抢？
6: 要抢？
7: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高上宝弓，
6: 我拿给您瞧瞧。
7: 红彩七飞宝雕弓，
6: 嘿，真是行家子啊！
7: 愿问此弓的来历。
6: 提起这两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7: 长话莫端事。
6: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7: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6: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7: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6: 不敢。
7: 另外，
6: 好说。
7: 大小姐，
6: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7: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6: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7: 多谢妈妈。
6: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6: 妞儿。瞧见咱们那掌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6: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6: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6: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6: 我漏着缝儿呢。
3: 我漏着缝儿的，妈呀！
6: 嗯，
3: 你怎么回事啊？
6: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6: 嗯。
3: 妈呀！
6: 哎，
3: 我都忘了。
6: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6: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6: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6: 哎呦，快去吧，人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人家拉的好多远呢。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0: 自个儿跑上了。
1: 我拉弓是两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儿，他拉弓一大把是膀子的劲儿，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0: 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0: 对，我问问他去。
2: 您那除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3: 是八般武艺，是点点精通。
2: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2: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到拳。
3: 比拳。
2: 对了，
3: 娇生奉陪，
2: 你可让着点啊！
3: 四大弟子，
4: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还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去，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
5: 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啊、哎呀不要脸。
5: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到您这票了吧？
5: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5: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嫁到长袍里头、哦、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5: 哦，长袍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不对呀、
5: 啊、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长袍了、嗯、跟您说说我的事来着。
5: 说你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5: 哦，那张弓
1: 啊，
5: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5: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5: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5: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5: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5: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5: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5: 啊。
1: 嗯、
5: 啊。
1: 怎么着？我们不说。
5: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5: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
1: 啊、
5: 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5: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5: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5: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5: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5: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5: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5: 要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5: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5: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5: 有。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5: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5: 不管吗？
1: 你去呀。
5: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5: 真不管。
1: 走开。
5: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5: 哎呀，这就不该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了。
5: 你怎么还是说话？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5: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少陪您来了。
3: 亲坐。
5: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5: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5: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5: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个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5: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详

0: 是说成了，
1: 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
2: 我让你回
3: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4: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4: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4: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4: 怎么
3: 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4: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3: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4: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成亲。
3: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4: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4: 愿意了？
3: 愿意了。
4: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4: 我才不愿意呢。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4: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5: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4: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4: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1: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5: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齐声采凤，齐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9: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9: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2: 走，通宵去，
13: 明天还得上课呢。
1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3: 嗯，有道理。
12: 抽一根。
13: 我不会。
1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3: 那好吧。
12: 来一个。
13: 这可不是好东西。
1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4: 记忆星闪耀，记忆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料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15: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位于咱们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河北省运输职业技能学院的校园之内。此时此刻，由咱们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倾力打造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选拔赛甄选赛的决赛，在这里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包括母婴护理、数控车工等8个赛项同时展开。那最早的已经在今天早上的7点钟已经开始比赛了，可以说是汇聚了咱们这8个赛项全省的人才都聚集于此同台竞技。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一起走进赛场。当然了，我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咱们此次大赛的总裁判长李明老师。
16: 你好，
15: 李老师你好。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啊，
15: 咱们就走进这个赛场。
16: 哎
15: 啊，
4: 那个这次大赛呢，我们历经了三个月的校级的练兵赛以及市级的选拔赛，从我们三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我们就是参与的这个竞赛的选手，啊，实现了这个10,000多人的参与，啊，所以说这是我们首次这么大规模的开展这样的一个比赛。
15: 我看前面就是赛场，
4: 这是承办方用心良苦的这个给打造了这么一个心愿墙，
15: 说明这个
4: 让我们这个选手们实现各自的梦想。
15: 预祝竞赛顺利完成，技能强国，匠心筑梦，说得多好啊！
4: 对，都是选手自己的心愿，
15: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前途一马平川。
4: 对，
15: 前面就可以
4: 前面往前面看，这个左手边，这是一个我们为了保证我们本次大赛的顺利安全的进行
15: 医疗点，
4: 我们医疗点伴随我们这整个赛事进行医疗的保障。
5: 这个是急救箱，那个急救常用的用品。嗯。有外伤的，还有一些低血糖，正在喝那个高糖。
12: 低血糖的。
5: 对，
12: 吃了救心丸。
5: 对，还有这是止脉氧，加在手上的。这是那个消毒，对外伤的那种。这里面就是有一些包好的药，就是降压的。这是一个 AED
15: 急救
5: 的，对。
4: 急救。
15: 您就是这几天一直要陪这儿是吗？嗯，
5: 对，我们会轮流过来。
4: 下面将进入我们的
15: 两个
4: 机器人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赛项啊，
15: 前面就是
4: 杨老师，这是我们的这个服务机器人的裁判长。
15: 杨老师您好，
16: 介绍一下啊，大家好。咱们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这个赛项啊，是随着服务机器人这个技术在智慧物流、智慧酒店、工厂检测等各个场景的这个应用越来越广泛。嗯。根据咱们国家新制定的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一个职业标准，和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这样一个标准啊，我们设立的这样一个赛项，主要是考察选手呢在。服务机器人的这种组装与维护，自主导航编程，把这个咱们人工技术和机器人的这种技术相融合，它能够在完成一定的这个工作任务，就把人工智能技术呀和落实到这个现实的应用场景当中了。学生组的比赛呢，它是以一个酒店的一个需求来做的。在这里边呢，有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叫配送机器人。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底边呢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运动组件，
15: 运动
16: 上面呢是一个智能的一个配送的一个单元，
15: 存储啊，
16: 这放东西的，
15: 放东西的
16: 、对。那么假如说客户在房间里面要求啊，前台给我送点什么什么物品过来，他就可以来通过这个一定的控制手段，让这个机器人呢来从某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把他的物品呢送到位，及时的送到位，就不用去用人工去实时的来守着来做这个事情。
15: 那咱这个赛项主要考验这个选手的哪些技能？
16: 第一呢，你得对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操作系统，机器人系统有机器人本身的 ROS 系统和这个 Linux 操作系统这两个。那么这是对机器人的结构呢比较了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种自主导航这个系统也比较了解。再有呢，就是传感器因为在修正过程当中它得要进行避让要进行这个对周边环境的一些扫描，所以要有一定的激光雷达呀，还有这种传感器的这种接触反馈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它形成一个真正任务，你得对它进行设置，进行编程。所以呢，这个学生的这个所掌握的技能的话，就是首先是能装就是说能组装能维护，对，能够让它和周围进行通信，能通信，然后能够编程，能够完成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的
15: 一个交付，
16: 对，让机器人能够什么呢，从感知到决策到自主行动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15: 从硬件安装
16: 对
15: 到软件，对吧？到后期实现这种服务。
16: 对，因为我们考察这一个赛项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技能的一个赛项，而是一个综合技能的赛项。
15: 所以这场测试下来得多长时间？
16: 整个我们比赛的时间是有3个模块，大概240分钟。
15: 一个人？
16: 一个人
17: 240分钟，
16: 对，
17: 四个小时，
16: 对，四个小时，
17: 非常严谨，
16: 对对对。
17: 那边是学生的，
16: 这是学生的
17: 啊，
16: 我学生一二三到那边是教师组，教师组呢是模仿的一个是工业场景的一个应用
17: 啊，
16: 工业场景它是一个巡检的机器人，那么咱们在工厂里面有些。啊，进行线路的巡检啊，线路的巡检啊，设备的巡检啊，
17: 嗯，
16: 通过它来做，它呢主要的功能是发现问题，然后呢进行预报，
17: 对吧？
16: 啊，预报，及时的进行报告、
17: 哦，
16: 啊，是这么一个过程。选手呢要首先把这个机器人也是要组装，然后把这个相当于进行自检吧，对，在提前设定的一些故障，
17: 嗯
16: 啊，给它进行排除了，
17: 嗯，
16: 然后呢就是让这个机器人呢和周围的环境进行互联互通。啊，就是形成了一个这个编程的计算机和机器人以及路由器啊，来进行相互通信。这个选手呢，可以远程的来对这个机器人进行编程啊，进行遥控。这个机器人呢，它上面这部分呢有一个云台相机，你看上面那个两个孔呢，就是云台相机。另外呢，还有一个自主导航的一个系统，激光雷达啊，它可以呢通过。选手控制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场地内进行走，自动的把这个场地的这个地图模型啊给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之后呢，单看地上有点，这个选手呢可以控制机器人在这个场地内，让这个机器人说，让他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这是手动控制，也可以呢，就是让机器人自动的。来完成从某个点到某个点，按沿着一定的路线去巡检。
17: 设置这样的赛项，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应用的，是吧？
16: 对，随着国家这个机器人战略和这个人工智能战略的这样的一个深入实施嘛，我们要培养的这个人才啊，满足这样的一个实际的需求。行业预测吧，然后每年的这个行业这个服务机器人的这个应用需求呢，达到30%到40%的这样一个增长。我们叫人才培养的供给端和社会需求的这个需求端，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匹配的现象。所以我们想通过办这个赛事。一个是契合国家的这种发展战略，第二个呢是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我们的学校的教学啊，跟着这个大赛对接，跟我们的行业对接，叫岗课赛政相融合，就是岗位的知识的需求，大赛的一些需求，以及呢这个证书、国家职业标准的这样一个需求，跟我们的教学相融合、相统一，就是让我们呢。这个培养的人才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
17: 辛苦您了，
18: 好嘞好嘞，
17: 谢谢您，谢谢您，您辛苦。
18: 好嘞好嘞，
17: 我看这边就是咱们这个无人机，
18: 对
17: 无人机，
18: 介绍一下，这是无人机赛项的裁判长。
19: 咱们这个是无人机装桥检修赛项。
17: 我看这是学生组，
19: 对，这是学生组
17: 啊。
19: 这个赛项咱主要是对标的国家职业技能这个装桥检修工的高级工和技师的项目。这两个工种分为学生组和教师组。本次比赛主要是四个模块：组装、调试，这是每一个问组装调试，然后排除故障和实操飞行，是检验学生这个精准组装应用和这个整个的一个综合能力，是吧？
20: 选手多认真啊，在过
17: 现在是在组装，
19: 对，现在属于这个 A 模块组装调试，完了之后呢，经过这个裁判或者技术支持的这个认定，我可以飞行，咱们去那个飞行场地，
18: 可以，咱们看看飞行场地，
17: 再看一眼
18: 啊，最后的结果，
19: 对，
18: 也就是说他们的考试的结果要在这个。网子里边去实现
17: 啊，在这个网子里面，
19: 对这个飞行将来是针对于学生就业之后，他对于这个实操的一些能力。
17: 那是个停机坪，
19: 对，这是起降点，
17: 起降点。
19: 然后呢，咱这个学生组的这个，
17: 你可以进去啊，
19: 啊，
17: 我们进去，
19: 可以进去，现在没学生，
17: 我们先进来一下
19: 啊，这是。起降点，起降点之后呢，然后它是按照规定有一个1.5米的这个悬停，然后呢，这高度尺，
17: 这个二维码是干嘛使的？
19: 二维码是后续的一个环节，就是拍照考验这个选手的这个操控飞机拍摄能力，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飞机啊，它这个实时的在。漂移，或者抖动，所以说得需要精准的操控。另外，在操控的时候呢，而且对这个二维码拍摄，这个二维码里有相应的这个。

0: 任务啊、哦，然后裁判通过咱们扫一扫，嗯，看看，你要是拍摄的不清晰，
1: 你扫不出来，
0: 哎，扫不出来，这个任务点就失败了。
2: 二维码挺重要的
0: 啊，对，
2: 咱像目标这是一个，
0: 对，咱们这不设置了大小，有大的小的，是吧？
3: 然后所以就是说，咱们选手的无人机能够清晰地拍到这二维码，咱们的考官能够扫描出来，
0: 对，咱通过工具来进行验证啊，对，
1: 可以看我们这个考场，因为起飞嘛，啊，安全保障在网子里边，
0: 他为了选手的安全
1: 也是非常有保障的。
0: 你操作不好的话，他有这个防护网，防止这个飞机造成这个选手的伤害。
2: 考生在外面
0: 是吧？他这里是不让进的啊。
2: 这点倒是我在
1: 对
2: 走了，
1: 一定安全是保，干一个大赛啊，
2: 对，
1: 组织大赛安全还是第一位。
2: 这就不一样了，
1: 又一个，
2: 我们进去站站，
1: 欢迎
2: 走，
1: 这个
3: 起降点，
0: 起飞之后，然后这个四个锥筒是一个矩形航线，嗯，要求选手飞到这个航线上，有对头、对尾或者说对侧，嗯，正要求，嗯，你再上简单的一个悬停，然后到下一个，这个呢，咱实际上也是对标的咱们国家民航局的个考核的
3: 标准。
0: 国家标准是有一个八字飞行，咱这是矩形的。另外，咱飞到最后一个矩形点的时候，这儿有两个桶，选手通过这个机械手抓住它之后啊，嗯，朝这里精准的抛投，实际这就是相当于物流的运送。看到这两个桶不一样大小是吧？
2: 对对，
0: 咱就是分值不一样的。哦，这个就你看你选哪个，比如说咱们这个小的是分要多一些。嗯嗯。实际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它是定高模式飞行，所以说飞机是也是不稳定。选手在试验的时候经常说抛不进去的，所以说这是真正考核咱们选手的这个精准这个投递，一个是就是熟练度，另外呢这是教师组的，咱实际让他以赛促教，是吧？他通过比赛提高了教师自己的能力，然后呢在实际课堂当中呢再教授给学生。
1: 谢谢啊，
2: 行，感谢你们俩，辛苦了，
1: 辛苦了啊。
2: 比赛设置他是参照我刚才听
1: 那这是
2: 他
1: 们我们的
2: 国家，
1: 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是技工院校的一个比赛，我们对接的是不是什么党课赛证吗？嗯，这个证是什么？嗯，就是技能鉴定证，是以国家的职业标准，嗯，而定的这个赛项，每个赛项的能力、技能的标准都是定在高级工以上的职业标准，对接国赛、对接市赛，
2: 对接市，
1: 有些赛项是跟市赛。那么我们现在步入的这儿呢，这儿就是我们的这个。母婴啊，母婴
4: 蔡探长
2: 啊，蔡探长您好，
1: 在下，
2: 你好，
1: 教父啊。
2: 一说母婴，我就想到了咱们河北这个品牌河北福嫂，这个颜色衣服颜色很像哈。
5: 是，
2: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赛项吧。
5: 嗯，好，那总裁长好，咱们是分为三个模块。嗯，今天呢是开设两个模块，首先咱们看到的这个是婴幼儿教育实施的模块，
2: 就这儿。
5: 对，那这个模块呢，重点咱们其实也是对标咱们河北福嫂这个母婴就是这样一个品牌，因为他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肯定要关注这个孩子潜能的发展。那我们这个模块重点考察的是这个选手对这个小孩语言能力、运动能力，又包括了精细运动、大运动，包括一些认知还有情感能力的训练。所以这个模块呢，它是非常有特点的。我们可以看到摆了很多的玩具，所以需要选手发挥他的灵活性，把我们这个孩子他的语言能力的训练呀、认知能力训练、情感能力训练要融入到这个游戏中。也像总裁班长要求，我们是有回避制度的，同一个地区的裁判是不只裁这个地区的选手的，而且我们不是一对一回避，是连续的回避三个，所以他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他的选手，这样就更能保证这个公平公正性。
2: 嗯，是。那说到裁判了，那裁判长，咱们这回咱们这些裁判人员都是从哪边选取而来的？
1: 这是各个市推荐的，每个市要推荐哪个组，每个组别推荐一个选手，比如学生组，和我们的教师组，各有一个选手，这时候再加一个裁判员，也就是你再推一个裁判员。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的裁判员是没有第三方的，都是各参赛队出来的组成。裁判员的组成呢，我们方是对接了世赛，我们世界技能大赛他的裁判的组成就是各个国家的专家组组长，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大家定的。 所以说评判也是大家定的，我们对接的试赛来进行的。
5: 我觉得这次比赛呢，确实像总裁判长要求的，我们是对接试赛、对接国赛，完全呢体现了灵活性。跟以往的赛事相比呢，我在跟我们的专家组组长，这个还包括裁判组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这个赛题的设置呀，包括规则的设置，也突出了对选手灵活性，然后这种临场应变能力，包括人文关怀能力的一个重点的考察。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像这个河北福藻这个品牌，因为它现在可以说已经辐射到我们整个京津冀，甚至未来可以到全国。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呢，能真正的达到咱们以赛促建呀、以赛促训、以赛促改这样的一个目的，能为促进我们河北福藻这个品牌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
3: 来看看别的，这也是一个模
5: 方，
3: 这明天
5: 要进行
3: 婴幼儿照护。
5: 照护这块主要体现的就是我们对这个0到3岁的婴幼儿，包括生活照护，这个护理保健，还包括一些应急处理的情况，都是在这个模块中要进行的。这是明天要进行的一个赛事。
3: 明天上午。
5: 对，明天上午，基本上涵盖了这个0到3岁的婴幼儿，它整个的这个照护都是体现在这个模块中的。
3: 这边是孕产。
5: 对，这边是孕产妇。
1: 正在比赛。
3: 正在比赛。这是孕妇。
1: 对，
5: 是一个产后的妈妈。
3: 对，产后。
5: 她现在主要问题是这个妈妈不太了解母乳喂养，所以我们对选手的考核呢是要求她指导这位妈妈顺利的完成一个母乳喂养。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模型当做一个新生儿的，然后这个妈妈作为一个标准化的妈妈，就是参与到我们这次赛事中。因为以往的这种育婴的比赛，对于标准化妈妈引入其实并不是太多。然后这次我们也是完全对接国赛试赛的一个标准，把这个标准化的妈妈引入进来，这样其实对选手的灵活性也是一个考察。因为标准化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她会对选手进行提问，会有一个互动沟通的过程。
3: 咱们这个母婴护理这个赛上的创新点有哪些贡献？
5: 咱们的创新点呢，跟以往的赛事相比，就是灵活性，就是对选手这种突发情况的一个处理。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可能进入到这个场景中，他需要首先判断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情况，因为我们明天就有突发情况的一个处理，他需要首先识别到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突发情况，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施救。所以我们这一次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灵活性。
3: 每名选手的考题都一样吗？
5: 都一样的，一样的。这样才能体现公平公正，对。
3: 感谢您，辛苦了，辛苦了，
5: 辛苦了。谢谢总
3: 裁
5: 们。
3: 行，
1: 我们下一个我们要去数控车赛下去看看我们河北的硬实力。
3: 硬实力，
1: 那
3: 见过那个设备很庞大，
1: 加工的，它是通过加工技术，操作技能来实现的。我们的装备制造业，也是我们的制造业的母鸡，就需要这样高技能人才，操作人才来给支撑的。而且这个赛项也是我们的未来的这个试赛，对接试赛的一个赛项，数控车。大家看，你没发现我们的现在的走过的地方，是不是有点工厂的气息啊？
3: 对，这是一个大型的车间厂房。
1: 对，
3: 平时应该是用来训练用的。
1: 平常我们生产性训练，我们就是对接嘛，产教融合嘛，还有一个岗科赛政嘛。那什么是岗，什么是企业的岗位，真实岗位体现。整个场地你可以看到，大型的厂房、大型的设备，我们都是还原了企业真实的场景来实现实训教学的。这是我们河北省公共实训基地所创造出来的又一辉煌的业绩呗。
3: 那把咱们这么大型的这个赛事放到这个实训基地这个厂房来，是不是意义又不一样？
1: 对，这就是说让我们真实的场景环境，让选手就在工厂的一线岗位上进行比赛，所以也是我们这次大赛的一个亮点吧。我们又看了比赛，又看了我们真实的产教融合的教学的一个场景。数控车的裁判长，
3: 你好，杨老师，刚才听李老师介绍了一下咱们数控这边的一个情况。那您从这块儿，刚才我们提到有很多的创新点。
4: 这数控车我们这次呢，就是从这个命题严格按照咱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操作规范，基本上达到是就是高级工甚至到技师的这个水平。我们这块呢，这次是在应该是3个半小时，要选手要根据咱们设定的一张图纸，按图要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工件，因为我这块是那个结果的考核， 所以这次刚才您提到这个创新点就是什么呀？因为干这个数控，像现在就是我们这次是没有固化咱们选手这种思维。
6: 嗯，
4: 过去可能就说呢，设定死了，比如说呢，工艺方案基本上就这一两种不能动。
6: 嗯，
4: 对吧？工装卡具什么？但这次呢，我们就是为了充分发挥这个选手的这个创造这个能动性。
6: 嗯，
4: 从这个工装卡具的设计，
6: 嗯，
4: 从这个整个加工工艺的这个方案的制定，
6: 嗯，
4: 全是由选手来自行设计，所以这在以往是不一样的。目前来看啊，因为这是第一场，
6: 嗯，
4: 我们就发现有的选手思路很巧妙
6: 啊，这叫什么？不拘一格降人才嘛，
4: 是吧？是，因为我呀是来自企业，就是企业干这行基本上小40年了，
6: 嗯，
4: 我们企业缺什么样的人才，实际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我说这一次咱们举办这样的大赛，非常非常的好？
6: 嗯，
4: 因为是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你想想，我们实际要把我们企业中加工的要素难点，
6: 嗯，
4: 融合到这个题里边，
6: 嗯，
4: 再展现给选手，把这个任务完成。实际，这就是说白了一个选拔，这个就是培养这个学生，这个选手自发的这个创新能力。如果说这样的学生到了企业，那是非常受欢迎的。咱们这块呢，一个选手就把这个全流程全做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像这样的学生将来走到企业，他不一定，他做一个高级的操作工可以，他作为一个工艺人员他也可以。他做一个可能是设计人员，因为软件我们这次你看 MasterCAD、Casa 这3V 的软件，他们用的都很好，有一些涉及到设计这方面的他都行，或者是他作为一个比如说是咱就说经营人员对刀具这方面的认识也可以，他的就业范围是很广的。因为我是首钢啊，我们现在就是招工的时候，第一就说就是选人的时候，
6: 嗯，
4: 如果说他参加过有大赛经历这样的，
6: 嗯，
4: 我们是优先考虑的，这是其一。第二就是他就取得过这个等级证的，这样呢基本上到这块呢是没有什么门槛的。咱知道你像咱们过去我干40年了，以前就是一些那个过去咱们觉着是绝门绝窍的活，现在咱们有先进的这种数控的加工技术，
6: 嗯，
4: 包括采用先进的刀具也好，先进的工艺方法也好，那过去就不叫什么事儿了。
2: 说的时候眼睛都在放光了。
6: 您这会儿是不是都铆定有些人要带走啊？
4: 哎呀，这得看那个优秀的选手，人家咱们的主办单位答应的，我那确实缺人，每年就是咱对缺咱们就是咱们这种经过磨练的这种人员，真是少。
6: 嗯，
4: 太少。你看我们单位就是基本上来了，你看去年我这招了20来个，就是各个技校的，就是还有咱们就是这种，就是有的是，这通过招聘，有的是学校来的，啊，这确实不是说我们这个单位缺。你现在可以问，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几个那个航天那个那几个院所那个像什么的都需要
6: 这样的人才。
4: 对，每年他们都有定向的培训，对，
6: 正说明咱们这样的竞赛的它的一个选拔的一个实用性。
4: 对，
6: 他是说我们这场大赛，刚才我们听了几位裁判长介绍，真的是公平、公正、公开，
1: 对对对，
6: 给所有的这些职业技能院校的学生，包括老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你说的太好了，感谢。在此呢，我们还是要继续预祝咱们所有的参赛的选手们马到成功。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既新闪烁，既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7: 16日上午，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在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火热开赛。本次赛事汇聚了全省各院校技能精英，多赛道同台比拼，其中电子商务师赛项备受瞩目，参赛选手们切磋技艺，比拼本领，集中展现新时代数字技能人才的培养成效。
9: 我想一下，
7: 上午9点比赛准时开始。来自全省的26位选手紧盯屏幕，手指翻飞，直播展示、客服应答、数据分析，每一项操作都争分夺秒。本次电子商务师赛项紧贴行业最新标准和企业真实岗位需求，全面覆盖电子商务运营全流程岗位技能。赛项裁判长、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学院院长齐凤。
9: 电子商务师呢，一共是6个大的模块：网络直播、视觉营销设计、网上的交易管理、客户服务，还有呢就是数据分析和网络推广。整个全程的考试呢是8个小时，整体对标的是国家职业标准和市场产业的需求。跟往年比呢，应该是面更广，参与度更高。这次比赛呢，分为教师组和学生组2个组，也就是既有教师参赛，又有学生参赛，既锻炼了学生，也锻炼师资，这是说一大亮点嘛。
7: 此次比赛全方位考核选手精细化、标准化、数字化运营能力，真正实现了以赛对标行业，以赛检验教学，以赛锤炼人才。来自秦皇岛的参赛选手周红叶。
10: 发挥还行，还可以，工作呀还是学习上都能积累一些经验。我现在在杭州做新媒体拍摄剪辑运营，以后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吧，就未来前景还是不错的。我打算干个3-5年，还是回家那边发展，回去扶持家乡经济。
7: 据介绍，电子商务师是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职业工种，随着直播电商、社交电商、新零售业态蓬勃发展，市场对懂运营、精数据、善创新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赛项裁判长、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学院院长齐凤。
9: 现在电子商务这个行业吧，原来从粗放的量的推广，已经深入到了对于智能化呀、信息化、这个规范化深度的要求，发展得更深更细了。目前呢，全国的从业人口吧，大概是7000万以上，但是呢，如果细分的话，农村电商啊、直播电商啊这块的缺口大概是还有千万级的缺口。目前这个行业已经列入了国家的紧缺人才目录，职业前景上升通道是非常乐观的。
7: 技能兴则产业兴，人才强则发展强。此次比赛让更多懂运营、会创新的电商人才脱颖而出，为我省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技能力量。
8: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7: 在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中，来自唐山劳动技师学院的张新成成为赛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他所参与的并非自己日常教学的电工课程，而是与之毫无关联的母婴护理赛项。张新成坦言，自己2019年到校任教，是一名电工课教师，而母婴赛道对他来说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是偶然看到了学校发的文件，才有了报名参赛的念头。身边的同事们得知他要参加母婴护理赛项，有的笑了笑，有的觉得他只是玩玩而已。然而张新成并没有止步于想法，他报名之后开始认真备赛。
11: 知道我报这个，然后他们当时有的是会笑一笑，有的呢就觉得可能我也不会去真实的去练，就只能就是说抱着玩。但是实际呢，我报完之后我也在用心准备。
7: 因为自己不是母婴护理专业，又是男老师，张新成上场前确实很紧张。抽签、候场、进入实操区域，每一个环节都让他感到既新鲜又压力重重。
11: 这次感受就是让我体现了一种之前所没有的这种感觉，包括在赛场上的紧张，因为我不是这专业嘛，然后包括抽签了等等，都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感觉既有点小兴奋吧，又有点小紧张。
7: 既然来了，就要认真比赛。张新成暗暗鼓励自己。在比赛中的讲故事环节，张新成发挥尤为出色。
11: 我觉得，在这个讲故事环节发挥的比较好，可能就是在和妈妈的交流啊，都是我用心设计的，包括在讲故事中的声情并茂， 这也是我之前

0: 从未尝试的，今天也是突破了自己吧。因为本身我就觉得这个，既然今天来了，就不能说唯唯诺诺的，就大胆上场。啊，我觉得这个就这一点，我觉得我挺不可思议的。包括我的同事，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想到我有今天这样一面。
1: 尽管是跨专业、跨性别、跨赛道参赛，张新成对自己的表现总体满意。
0: 今天上午可能有点小小的那个紧张吧，但是我觉得整体发挥的还是不错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也认真去对待这个比赛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总的说来吧，我觉得成绩应该不会太差，至少比我预期的要好很多。因为我本身没有学过这专业，尤其我是男的老师，然后我觉得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也很不错了。
1: 这次比赛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另一面，表示以后还会多来这种场合，多去比赛，锻炼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心态。在传统印象中，职业技能竞赛往往是本行对本行的较量。然而，张新成老师的参赛经历告诉我们，技能的本质是服务人与生活，而不是被专业标签所束缚。一位教电工的男老师勇敢站上母婴赛道的舞台，这本身就是对技能照亮前程最生动的演绎。技能之光不挑性别，不限专业，它照亮的是每一个愿意认真对待、勇敢尝试的人。
2: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3: 2026年度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决赛激战正酣，低空经济、无人机装调检修赛项也成为赛事一大亮点。全省院校师生同台竞技，比拼无人机组装、调试、飞行操控等专业技能，全方位展现无人机应用领域的技能水平。本次无人机装调检修赛项分为学生组与教师组，赛事标准对标国家无人机装调检修工高级工技师职业考核要求，采用单人竞赛模式。赛事共设置组装、调试、故障排除、实操飞行四大考核模块，综合检验参赛人员的专业功底、实操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我们一起来听本赛项裁判长窦伟山的介绍。
4: 现在属于这个 A 模块组装调试，组装完了，然后通过地面站，在电脑地面站进行调试，完了之后呢，经过这个裁判或者技术支持的这个认定，我可以飞行，咱们去那个飞行场地。你操作不好的话，它有这个防护网，防止这个飞机造成这个选手的伤害。
3: 据了解，实操飞行环节考核内容丰富，标准严苛，紧密对接行业实际应用场景。飞行区域划定专门起降点，要求无人机完成 1.5 米标准悬停，现场还设置高度尺、标线作为评判依据。场地内布置了三处不同规格的二维码，选手需要操控处于漂移、抖动状态下的无人机精准拍摄，拍摄画面必须清晰可识别，才算完成任务考核。除此之外，赛场还设置矩形航线，对标民航局无人机驾照考核标准，要求选手按照规定路线完成飞行。赛程最后还有模拟物流抛投任务，无人机搭载机械爪，抓取目标物后需精准投入不同口径的容器中，容器口径越小分值越高，选手仅有一次选择机会，对手眼配合、操作熟练度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也高度还原了当下无人机物流投递的实际工作场景。低空经济无人机装调检修赛项裁判长窦伟山：
4: 看着咱们离得很近，其实选手在试验的时候经常抛不进气力，所以说这是真正考核咱们选手的这个精准这个投递，这个就可以咱们对接咱们那个无人机物流，这是教师组的，咱实际让他以赛促教，是吧？他通过比赛提高了教师自己的能力，然后呢在实际课堂当中呢再教授给学生。
3: 无人机作为新兴行业，如今在航拍、物流、巡检等诸多领域应用广泛，专业技能人才需求持续增长。本次低空经济无人机装条检修赛项以国家标准、行业规范为考核导向，不仅为全省师生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平台，也进一步推动院校专业教学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
2: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3: 16号上午，2026年度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决赛正式开赛。其中，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赛项备受关注，全省职业院校的师生同台比拼专业技能，在实战较量中展现职业教育成果，助力智能领域技能人才培养。随着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相关设备已广泛应用在智慧酒店、智慧物流、工业检测等多个场景。据了解，目前该行业岗位需求每年保持30%到40%的增长速度，专业技能人才供不应求。本次智能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赛项严格参照国家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人工智能训练师两大职业标准设置，分为学生组和教师组，结合不同真实应用场景开展考核，全面检验参赛人员的综合技术水平。智能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赛项裁判长杨文丽：
5: 我们想通过办这个赛事呢，来一个是契合国家的这种发展战略，第二个呢是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让那个我们的学校的教学啊，跟着这个大赛对接，跟我们的行业对接，叫岗课赛政相融合，就是岗位的知识的需求，大赛的一些需求，以及呢这个证书、国家职业标准的这样一个需求，跟我们的教学相融合、相统一，就是让我们呢这个培养的人才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够具有一定的综合的这种复合型的这个人才。
3: 据介绍，两组赛事分别设定了不同实操场景。学生组模拟智慧酒店服务场景，选手们主要操作配送机器人，完成物品派送、环境消杀等任务。想要顺利完成比赛，选手必须精通机器人组装维护、自主导航、传感器调试、程序编写以及设备通信等多项技能，实现机器人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到自主行动的完整作业流程。教师组则聚焦工业生产领域，比拼工业巡检机器人的应用与运维能力。参赛教师需要完成设备组装、故障排查、远程编程调试等工作，借助机器人搭载的云台相机、激光雷达，完成场地建模、自动巡检、隐患上报等一系列任务。手动操控、全自动路线巡检两种模式接替考核，全方位检验工业场景下机器人实操技能。智能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赛项裁判长杨文丽：
5: 随着国家这个机器人战略和这个人工智能战略的这样一个深入实施吧，那我们就要求呢，就是这个我们要培养的这个人才啊，满足这样的一个实际的需求。据行业预测吧，然后每年的这个行业这个服务机器人的这个应用需求呢，达到30%到40%的这样一个增长。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人才培养呢，就是我们叫人才培养的供给端和社会需求的这个需求端，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匹配的现象。我们想通过办这个赛事呢，契合国家的这种发展战略，以赛促学，以赛促教，
3: 以技会友，以赛赋能。本次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赛项不仅为全省职业院校师生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平台，也是河北省深化产教融合、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依托技能照亮前程系列赛事，河北持续营造崇尚技能、技能成才的良好氛围，不断为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技能力量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
2: 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3: 河北省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正处在如火如荼的角逐。

0: 过程中。系列竞赛是整合了全省83项比赛的系统赛事，时间从今年的3月份持续到9月份，6月16日至17日，院校师生练兵赛在省会石家庄举行。衡水技师学院实习指导教师肖伟康是本次比赛教师选手中的一员。
1: 我是肖伟康，我今天要参加的比赛项目是数控车。参赛过程我将加工精度为 0.02 毫米的弓箭，我希望自己能够拿到一个好的名次。
0: 肖伟康在学生时期曾多次代表学校参加技能竞赛，获得过一等奖、二等奖等好成绩。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教授的是数控加工专业的课程。
2: 像咱们的技工院校一般情况下都是三年，高级技工它是有3+2学五年的。我教的孩子有中专的，也有这种高级技工的。
0: 从调试机床、编写程序到优化产线，运用数控车床生产各类机器零部件，不断地提升精度，为的就是让国产制造从产品跃升为精品。
2: 琢磨怎么去加工得更完美啊，把控这个零件的精度。使用这个数控机床的时候，通过修改也是0.00几毫米啊，来完成这个精度的一个把控。
0: 数控机床是传统工厂向智能工厂升级的转换器。作为一名数控专业的教师，他为自己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2: 比较优秀的学生也是在获得咱们河北省第一名之后留校任教了。还有一名同学在咱们13所做这个工程师，比较自豪。
0: 从新能源汽车到医疗器械，甚至航空航天领域，对于零部件的要求越来越精密。肖伟康说，操控一台数控机床其实都是在为中国工业的崛起添砖加瓦。
1: 中国正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作为数控专业的老师，我将不断培养更多的数控高技能人才，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4: 以技铸算力，以智启新城。专访河北省技能竞赛算力运维移动应用开发赛项裁判长陈维华。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正在火热进行。算力运维移动应用开发作为紧扣数字产业前沿的重点赛项，集结全省多所院校师生同台切磋技艺。今天我们走进赛场，专访本赛项裁判长陈维华，拆解赛事核心内容、竞赛特色，一同聊一聊 AI 浪潮下移动开发专业的全新发展方向。裁判长陈维华。
5: 我们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分成了三个模块，这三个模块呢，就是这个开发的这个整个流程，包括前期的设计、功能设计、原型设计，中期的模块 B 的这个实际开发，以及后期的测试和交付，对应的这些实际的工作流程，我们就是设计了相关的项目赛题。本次比赛我们这个赛题呢，已经提前给选手们都公开了，完成的是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应用的开发。
4: 正如陈裁判长所说，赛事打破了单一编程考核的传统模式，完整复刻产业真实工作场景。选手需要从产品原型构思起步，独立完成功能开发、自动化测试，最后输出规范运维文档，真正实现以赛对标行业标准。本次赛事裁判团队阵容专业，除裁判长陈维华外，还有蔡永平、陈林、李环、李路燕、刘鑫、妖志、孙通达、谢中华8位专业裁判员共同执裁。赛场参赛选手分为教师组、学生组两大组别，全省优秀师生同台比拼，尽显职教数字人才风采。裁判长陈维华。
5: 因为我们这个赛项有个特点，就今年呢，这个参赛的教师组的人数 比学生组的人数还多，这是其他赛项里边一般都是学生组的人数会相对多一点。今年咱们这个赛项呢，不管是教师组还是学生组，所有的标准都是统一的，因为我们在这次比赛选拔的是这个行业的这种从业的能力或者从业的技能。然后整个这个项目，省厅和这个学校主办校都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这次比赛能把算力运维加到这个项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因为今后呢，我们国内这个 AI 的发展势头肯定会越来越猛，光是这个应用还是基础研发都会是越来越重视，相应的这些岗位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4: 师生同台，真题实战，这场练兵赛既是学生的技能考场，也是职业教师的教学试练场，搭建起校园教学和数字产业无缝链接的实践平台。针对 AI 现在的发展，裁判长陈维华也给出了自己对 AI 的看法。
5: 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个基础的东西还是要学的，第二呢，就是一定不能害怕这个技术，而是要积极的去拥抱 AI 技术。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助手，这个助手啊，它有的时候你当然可以依赖它，因为它能够提高你的工作效率，但是呢，你也要防范它的突然消失，一定要有一些预案，就是在它有的时候我可以用，没有了我怎么办。
4: 以赛锤炼匠心，以智奔赴前程。本次算力运维移动应用开发赛事由裁判长陈维华带领专业裁判团队全程执裁，是河北省职业教育对接数字算力产业。愿全体参赛师生借此次练兵赛打磨本领，紧跟 AI 数字化发展浪潮，用扎实专业技能照亮属于自己的职业前程。
3: 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0: 6月16号到17号，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在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东院省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火热开赛。本次大赛覆盖多类职业工种，装备制造、电焊工赛项备受行业关注。今天我们专程对话本次电焊工赛项裁判长郭艳刚，一起来聊一聊河北技能人才培养现状、电焊行业发展困境与技能大赛带来的育人价值。16号上午，在电焊工赛项的比赛现场，记者看到一连串并排的格子操作间里，火花飞溅，电光四射。参赛选手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项项专业细致的焊工操作，格子间外裁判们走走停停，对每一位选手的操作进行认真的分析点评。电焊工赛项的总裁判郭艳刚看来，本次省级技能练兵赛重磅开展，最核心的意义就是选拔人才。
6: 我们认为就是为我们河北省选拔人才。这两年的重视程度大大的提升。一个是举办大赛的次数增多了，而且从各个口的吧，你工会这条线上的，人社这条线上的，他们都在组织，不但学校在组织，而且职工也在组织，而且呢，现在除了学生，老师也在组织，所以说它覆盖面很大了。对，属于日常化的比赛来讲，咱们这个比赛啊，是在赛前做培训、技术文件的指导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说咱们现在学生都是。学和企业的，咱们校企结合嘛，和实践应用上面结合比较，就是说契合程度的现在比较高。
0: 除此之外，技能大赛对学生能力的提升也是全方位的。郭艳刚，
6: 通过比赛，他的提升，一是对他这个平时他技能提升，咱都不要再说了，因为他们为了比赛而练习是一个，另外一个通过比赛来可以展现他自身价值的一个机会，他得到一些很多荣誉，得到社会的认可，是吧？得到一个社会啊，一个企业啊，也许我们比赛完以后，很多企业就把他们直接就招走，这是对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也是。你比如说一些根据这个名次的落差，有些第一名的好企业走了，名次差一点的企业。 这样的话也可能有一个

0: 工的收入是比较高的，因为电焊工这个职业本身就一个特种作业，而且在现场要求也比较高，它劳动强度也比较大，相对来说它的劳动环境相对来说还比较恶劣一点。
1: 孩子们毕业是能满足市场需求？
0: 满足不了，说真的现在是满足不了的。
1: 我
0: 目前的话你看啊，它一些制造业的很多都需要，你比如说他们机械的、建筑的、钢结构的、机械制造，这些他们都需要。
2: 就业不愁，收入也比较可观，现在却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学生报考电焊专业的热情反而不如从前，原因何在？郭艳刚：
0: 现在孩子们报考这个专业的热情不如原来高，吃苦啊，这个职业比较苦。你现在像这个行业，基本上说手工操作的很多学校都面临一个什么状态？断代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是改善这个作业环境嘛，作业环境是一个，再一个的是待遇，待遇还可以再提升。你本身他这个职业对人体啊，或者说这个职业他这个劳动强度啊，他都比较大，可以说对年轻力壮的孩子要求都体力强度要求都比较高，所以说年龄再大一点呢，干都比较费劲。所以说这个职业选择的时候，很多他都选择这个职业，我认为他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他干不动的时候，他认为他要好像要失业一样。本身他是一个操作专业，纯技能操作的，纯体力操作，有时候除了技能以外还有需要一定的体力，所以说到一定年龄以后他就面临一个再就业的问题。所以说很多孩子他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他也要考虑长远一个问题。
2: 郭艳刚表示，针对焊工行业人才断代、中年从业者发展受限这类痛点，目前部分企业已经开始搭建人才梯队，会对大龄焊工安排转岗，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他也呼吁，破解焊工人才断层，既要靠赛事锤炼青年工匠，更要依靠政策、企业、院校多方合力，改善行业从业环境，完善技能人才全周期保障，让更多青年愿意扎根焊接一线，以过硬技能点亮职业前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

0: 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既星闪烁，既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2: 在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的现场，河北扶扫母婴护理赛道备受关注。本次比赛不仅是对选手专业能力的一次大检阅，更是对河北扶扫品牌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推动。母婴护理赛项裁判长、承德护理职业学院教师宁燕娇表示，河北扶扫现在已经从京津冀走向全国，希望通过赛事为这个品牌输送更多优秀人才。河北扶扫母婴护理赛项裁判长宁燕娇：
3: 因为咱们这次赛事就叫做河北扶扫母婴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师生院校的一个练兵赛嘛，咱们这次呢主要设置了三个模块，其实也是对接咱们现在扶扫这个品牌，因为它现在可以说是打出京津冀，已经面向全国了。那培养的也是一些这个既能满足咱们孕产妇护理，还能满足婴幼儿护理，包括教育实施这部分内容的。那我们这次也是完全对接了扶扫他在实际工作中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场景，那未来也希望为这个大的团队能输送更多优秀的人员。
2: 本次比赛引入了标准化妈妈角色，不同于以往静态模型，这位妈妈能够主动提问，表达需求，对选手的应变能力和沟通技巧构成真实挑战。婴幼儿教育实施模块涉及语言、运动、认知、情感等多方面能力的培养，婴幼儿急救内容要求选手迅速判断问题并采取合理急救措施，是实操能力的重要体现。本次院校师生练兵赛采用师生同台竞技的形式，这不仅是对学生技能的检验，对老师来说也是一次教学相长的实战考验。参赛选手邯郸工程高级技工学校老师白曼：
3: 这是第二次来参加这个比赛了，这一次比赛的话我也带着学生，我既是指导老师又是选手，确实任务量会比较大一点，又是抽到一号选手，难免是会紧张一些，还是需要再精进学习一些，然后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学生也是练了很长时间嘛，但是学生毕竟他年龄小，他很多事情很难像老师一样做到人人鱼，但是学生也是很努力吧，然后一直在备赛。因为现在一直每年在进步，他的考的细点会不一样，以前考的话就是说你进去之后就是一个很机械操作，现在是贴近生活了，你需要一直去接近于生活，去接近一线，去磨练这个技能，才能一直在精进这个内容，它这个水平技术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提高的，要有创新。
2: 如今河北扶扫品牌是河北省在家政服务领域面向全国打造的亮点工程。宁燕娇表示，随着家庭消费升级，市场对母婴护理人员的需求和要求不断提高，加强学习与培训是关键。河北扶扫母婴护理赛项裁判长宁燕娇：
3: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加强学习和培训吧，包括咱们大赛其实也是一项提升技能的途径，因为我们都说以赛促教呀，以赛促建，以赛促改，那通过大赛呢也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这个扶扫的品牌也好，进入到我们的职业院校也好，技工院校也好，提升这方面的人才培养。我了解到咱们河北省近几年对于扶扫这边已经开展了几千项的这种培训，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我觉得对于人才培养是很有利的。
2: 本次院校师生练兵赛不仅展示了母婴护理专业师生的技能风采，也进一步推动了河北扶扫品牌的专业化标准化发展。通过赛事引领与培训体系建设，河北省正为家政服务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1: 既星闪烁，既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4: 6月16号到17号，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征优赛决赛在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东院河北省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举办。 决赛现场静谧规整，秩序井然。母婴护理、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电工等八个赛项的参赛选手聚精会神，无声的专注里藏着极致的较量。在电工赛项比赛区域，选手们全力以赴，技艺精湛。面对复杂的电路图和繁琐的操作流程，他们保持冷静，从容不迫。电工赛项裁判衡水技师学院教师李栋：
5: 我觉得整体的组织挺好的，而且全面考察选手的这个电工赛项的综合能力嘛，因为它是以电工高级工以上为标准的，它设计了我们 PLC 控制技术，还有常用车床电气控制线检修的一些控制技术。比赛的话我们是2天时间，今天进行的模块主要是我们的模块 A， 模块 A 主要是进行 PLC 啊还有电气控制的一些设计编程，明天呢就是我们常用机床控制线路的一个故障检修的一个模块，就是我们的模块 B。
4: 本次赛事全面对标全国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标准，竞赛内容精准贴合市场岗位需求。自赛事启动以来，全省院校积极响应，充分调动起了全省广大师生钻研技能、精进教学的热情，在燕赵大地掀起一股勤学苦练、比拼技能的热潮。征优赛总裁判长李明：
6: 这次大赛呢，我们历经了3个月的校级的练兵赛以及市级的选拔赛，从我们3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参与的这个竞赛的选手啊，实现了这个10000多人的参与，所以说非是我们首次这么大规模的开展这样的一个比赛。
4: 层层淬炼，方显本领，同台竞技，绽放芳华。此次大赛为传统工种的电工、焊工、维修工等技能人才搭建起了当主角、亮绝活、展风采的舞台。电工赛项裁判衡水技师学院教师李栋：
5: 我觉得对提升教师选手还有学生选手的这个综合能力、编程能力，我觉得有很大的提升吧。学校非常重视技能大赛工作，通过技能大赛确实提升不管是我们的教师选手还有这个学生选手的专业能力，通过技能训练吧，比赛能反哺他的教学工作。那么学生呢，通过我们这个参加大赛，也实现了这个技能成才的一些梦想吧。
4: 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燕赵。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人才政策加速落实，传统技工群体也迎来技能成才、体面就业的新机遇。电工赛项裁判衡水技师学院教师李栋：
5: 就业环境我觉得是越来越好嘛，原来可能人们不太重视这个技术工人啊，但是我觉得人们的观念在转变，就业观念也在转变。我们技师学院嘛，技工的就业是非常好的，稳定率非常高，满意度也非常高。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荀派的创始人荀慧生先生呢，是广大观众啊非常喜欢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创作的这个荀派艺术吧，更是受广大戏曲观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荀派艺术啊，它的特点是擅长于表演，善于刻画人物，尤其是呢，它的唱腔艺术呢，更是纤巧委婉，回味无穷。荀派的代表剧目当中啊，每出戏里的都有几个令观众难忘的精彩片段。应当说呢，荀派艺术呢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艺术形象，因为每一出戏啊都有每一出戏的特色。你像红娘这个戏呢，除了它的表演有别于其他剧目，它的唱腔也有别于其他剧目。红娘当中有2段反四平调，这些唱腔就是为红娘这个戏设计的，这个表演形式也是为红娘这个角色设计的。好，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啊，请大家欣赏几段呢、啊、荀派传人像孙敏演唱的一些个荀派的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晴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艺民演唱的《晴雯》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寻冠娘》选段。

0: 好，谢谢大家。略知一二，
1: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说说古代的士兵在战争当中的负重，看看和现代的精锐特种部队的比较。传说中啊，这个关云长，也就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刀，重达80多斤。可是要知道，这个偃月刀啊，是在宋朝才出现的，而且当时是用来练习臂力的，不用于实战。拿着几十斤的兵器冲锋陷阵，这看起来貌似挺牛的，但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步兵自然不用说，即使再天赋异禀，您捂着几十斤的兵器，在耐力和灵活性方面始终要吃点亏啊。骑兵就更没必要了，骑兵冲锋主要靠的是马的冲击力，虽然说兵器重点也可以增加破坏力，可是啊，如果这个兵器过重，别说人拿着费劲，马它也吃不消啊。所以说打仗是玩命的事儿，当然是怎么方便趁手怎么来了，非得另辟蹊径装牛人，那应该很快就会毙命。相传战国吴起，他的选兵标准很高，要求全副3层衣甲，即上身甲、骨甲、胫甲。穿好这3层衣甲，脑袋上再着胄，也就是青铜头盔，操12弹之弩，跨剑50枚，荷戈带剑，裹3日之粮，负重奔跑，从天明到大中午，能奔跑100里者才能应征入伍。当时的100里相当于现在的41.5公里，那可是全程马拉松赛的距离啊，还要求半天跑完。而且这些大兵背了那么多的兵甲武器，穿的可都不是背心裤衩啊。由此也可以判断，先秦这个人呢，在身高、体能、耐力方面都比现代人出色。这些出色的武卒相当于上等兵，但是古代的兵种也有强弱之分，装备也有好坏之别。而且总体来说，士兵武器的重量比武将还是要轻得多。像薛仁贵、岳飞这样的，从军时的自带武器自然要重于很多兵卒。当然了，有必要的时候呢，需要兵贵神速，轻装上阵，它也是常事儿。比如说黄巾军就是拿锄头等作战。所以说呀，不管任何时候，打仗都会应时、应地、应人而定。宋朝呢，是冷兵器的黄金期，18般武器是样样都有。除了步兵的冷兵器，还有很多专门对付骑兵的兵器。我们一起大概来看一看这些兵器到底有多重啊。首先是戈，重1斤14两，戟重1斤4两，矛重6斤左右，枪重11斤左右，大刀呢一般在15斤左右，标枪是在5斤左右，钩8斤左右，铠甲重40斤左右，

随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走红网络，各种以旅行为理由的请假条开始层出不穷了。这一时段啊，跟略知一二一起来看看古代

爱的名人究竟是一种怎样任性的态度完成他们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咱们首先要看的是孔子。孔子可能是史上最有情怀的旅行家了，他怀揣理想周游列国，在旅行中传播，也在旅行中完善。周游列国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啊，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旅游观念更是影响深远。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旅行文化。第二位要提到的古代旅行家就是玄奘。如果说孔子是具有情怀的旅行家，那么玄奘的西游就是古代最有影响的宗教旅行。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途经新疆、中亚，历经险阻，终于在公元628年夏末的时候到达了天竺，也就是现在印度的西北部。他在那儿游历佛教圣迹，调查中国的物产传进印度的经过。玄奘用5年时间研究佛学理论，钻研经典以及印度方言。公元645年，他带着657部梵文佛教书籍，经由西域回到长安，完成了世界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宗教旅行。玄奘弟子笔录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以生动流畅的文笔叙述了玄奘耳闻目睹的138个国家的风俗、信仰、生活情况。近百年来，这部著作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国文字，介绍到了全世界。说到古代的旅行家，我们就不能不说徐霞客这个人。徐霞客一向是被公认的旅行家。据说呀，徐霞客19岁那年很想外出去寻访名山大川，但是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父母在不远游，所以没有准备马上出游。而他的母亲反倒鼓励儿子说，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你呀出外游历去吧，到天地间去舒展胸怀，广增见识，怎么能因为我在就像篱笆里的小鸡，套在车辕上的小马，留在家园无所作为呢？徐霞客当时听了这番话非常激动，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乡。这一年啊，他22岁，他在完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16个省，几次遇到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尝尽了旅途的艰辛。直到56岁逝世，徐霞客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过的。怎么样，看着前人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大家有没有动心呢？不如趁着大好时光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京剧传统戏《春秋配》的故事梗概。京剧《春秋配》呢，是一出观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那么这出戏呢，它取自男主人公张春发的“春”字和女主人公江秋莲的“秋”字为“春秋配”。那么故事的中心呢，就是反映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近年来啊，在舞台上呢，咱们只见这出戏的剪裁一折，很少呢看见过全部的《春秋配》。那么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啊，简单的把这个全部的《春秋配》啊，介绍给大家，以及呢这出戏的产生过程。因为这出戏啊，它的情节比较曲折，观众呢也很喜欢看，而且剧中呢有些唱腔也很优美，因此啊，在1917年左右呢，梅兰芳大师呢，他打算把这出戏重新编排一下子，但是呢，苦于没有剧本。后来啊，听说有一个老艺人叫李顺廷啊，他呢从宫廷从内廷带出来一本这个全部的春秋配本子，而且这出本子呢据说是梆子的本子，而且这出戏呢头尾俱全，生旦净丑行当样样都有，场面甚大。一般呢咱们京剧只演这个江旭别家经商、晚娘拷打江秋莲这个部分呢为第一场，乳娘与江秋莲剪柴，那么李春发发现以后呢，这个发恻隐之心，赠他们二人银两为第二场，第三场就是剪柴回来以后，晚娘准备去告状，第四场呢，乳娘携秋莲呢逃出家门，第五场呢是侯上官劫持秋莲，并杀死了乳娘，逼迫秋莲与他成婚，而后呢，秋莲诓这个侯上官呢。在这个高山上取花，当侯上官欲摘花时呢，被江秋莲用石块砸于剑中，以后呢江秋莲就走了。这时候石敬坡这个挑着货郎担子上来以后呢，侯上官呼救，石敬坡呢只把包裹抢走了，扔下了侯上官在那没管。这是砸剑的内容。那么说京剧的演出过去啊，大概就分这么四个折子。应当说呀，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首创并且演出的。据记载呀，当时的阵容很强大，除了梅兰芳大师以外呢，参与演出的还有像于振飞呀、何润初啊、刘连荣啊、萧章华等，一时间呢隐喻精华。后来啊，这出戏呢逐渐被拆开来演，而多数人呢又喜欢演剪裁这一折，因为这折戏的唱腔非常好听，而且呢情趣盎然。后来呀，张君秋先生呢把这折戏深入揣摩，又根据自己的条件对剧中的一些个唱腔进行了精心设计，从而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逐渐被广大观众所认可和喜爱，即成为张派艺术的代表作。好，今天借这个时间呢，我就想请大家欣赏这个剪裁这一折戏，由关静兰主演。

人人道我是晚娘，晚娘也有好心肠，前方儿女若不打，这份家的可怎么当。我贾氏不幸先夫早丧，后嫁江少为妻。这个老头子倒是挺老实的，什么事儿都听我的。我们这小日子呢，过得倒是不错。美中不足啊，是他前妻留下一女，名叫秋莲。这丫头，我瞧见她，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嘿，我们老头子还挺宠着她。他是越宠着他，我是越生气。嗯，今儿个我们老头子没在家，我不免把他叫出来，抓他个错处，狠狠地打他一顿，出出我这肚子的闷气。嗯，就是这个主意。我说秋莲，丫头，秋莲，你给我走出来吧。

怎么这么慢腾腾的还不出来呀、啊？

0: 色行事啊，是不平万福。
1: 万福啊，我还得敬安呢，要万福了哟。
0: 啊，安人。
1: 行了，你哪儿那么多的理呀、啊？哼，气死我了。我跟谁生气呀、啊？我跟你，我简直就是跟你，我又不是跟谁了？我又。
0: 你女儿为何这样生气呀？
1: 你瞧瞧咱们这个家，这两天鸡也没人喂，是磨也没人推，你这是诚心要把我累死是怎么着？
0: 母亲。是因女儿伤病在身，连累母亲多受辛苦。女儿时时的问心不顾。
2: 啊，恩人，我啊，替他做也是一样啊。
1: 哦，这些活儿你替他做。你包了，你做得过来吗？你那边待着吧，你怎么着病了？哼，我瞧啊，你是没病装病。
0: 女儿不敢
2: 啊。恩人，我家大姐时时的病了啊。
1: 哦，她时时的病了。她病了怎么还能从里边走出来呀？啊，你那边错着吧你。好，你不是病了吗？重活不让你干，到郊外给我捡点芦柴。嗯，这活轻省啊。
0: 女儿无力行去。
2: 啊，恩人，等他病好再去吧。
1: 你哪儿那么多说的你？怎么着，我叫你去你不去，还跟我犟嘴。好，过来，我跟你说句话啊。过来，干什么呢你？过来，你接着吧。

0: 爸吓唬我呀，告诉你说连你爸爸也得听我的，你去不去？你去不去？不去呀，我非打死你不可。
1: 去去就是你啊，爱人爱人，他去了啊。
0: 怎么着，他去了？哼，早说去我也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呀。起了吧。
1: 啊，安人，我安人一同前去吧。
0: 哦，你也跟他一块儿去，那家里的活儿谁做呀？
1: 嗯，回来再做。
0: 行，反正给你留着，回来也得给我做，不是一块儿去吗？好，给你，这是绳子、斧子，拿着，拿着，拿着呀！告诉你们说啊，也别多捡，也别少捡，捡够了收一年的就行了。
1: 啊，是是是。
0: 哎，还告诉你们说，早点回来，回来晚了我不给你们饭吃。
1: 是，啊，安人。
0: 哎呦，我禁锢了，跟他们生气了，忘了烧香了。正是清晨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爸爸爸，我弥陀。

爹，不必如此，剪彩之事有劳奴一力承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话说战国之世，秦国虽不断强大，势压天下，但就文明风华而言，却远远不如山东六国。之所以如此，并非秦国没有人力财力大兴文化，而是基于商鞅法治的理念根基。因而国无异俗，民无厚重，耕战为本，心无旁骛。如此法度之下，一切文华之举皆被视作浮华惑民，从而严厉禁止。而此时的六国却是风华昌盛，一派生机，诸子百家，煌煌大著，不绝于世。因而当秦国日渐强盛，吕不韦要做的便是在秦国也要大开文明之风，令秦国文明与山东六国比肩而立。因而他以私人名义筹资兴建了文信学宫，兴办私学，广招门客，逐渐引导朝野之风汇入文明大事。昨天的故事里咱们说到，太后摄国嫪毐乱政，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不期降临。于是秦王嬴政匆匆来到了正一心督办私学的吕不韦的文信学宫。
1: 这一日，嬴政专程到渭水南岸的文信学宫拜会了吕不韦。看着学宫内静谧的树林、富丽的馆舍，以及林下徜徉论学的门客名士，嬴政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迷惘。以重父吕不韦才具，如何还能在危局之时沉溺于如此不得要领的学馆修书事？其谚云：“己所重于大敞。”目下秦国乱象危局是己所，学馆修书是大敞。修书固然长远大计，可政变之危不解决，岂非一切都是空谈？吕不韦沧桑一世，果然如此不明大局。嬴政与蒙恬秘密商谈的轴心，正是如何判定重父吕不韦的目下作为，如何使他站出来担当大事。在目下秦国离开这个摄政顾命大臣，诸多关口还是打不开场子的。王婉领着嬴政匆匆绕过柳林，从后门进了木楼。王婉周密，先请嬴政自进书房内间等候，自己站在了门厅下等候。片刻之间，蔡泽与门客们簇拥着吕不韦走来了。吕不韦远远看见王婉立在门厅，对身边蔡泽与李斯一般门客名士吩咐了几句，待蔡泽等走向相邻庭院，吕不韦才匆匆走来，低声问：“秦王来了。”王婉也低声一句：“啊，在内书房。”“你进去，门厅有人。”待王婉入内，吕不韦唤过一老仆吩咐几句，这才随后进了木楼。见过重父。嬴政见吕不韦进来，迎面肃然一躬：“老臣参见秦王。”吕不韦也是大礼一躬，直起腰身一叹：“啊，我王业已成人矣，自今日始，老臣请免重父称谓，启王允准。”

0: 以使老臣心安也。仲父何出此言？嬴政又是深深一躬。仲父为顾命大臣，受先王遗命，坦荡摄政，恭心督客，何得于心不安？若是嬴政荒疏不孝，愿受仲父责罚。敢请君上入座用茶。吕不韦虚手一扶嬴政，坐在了对面书案前，喟然一叹：哎，君上蒙羞，老臣愧对先王也。重重鱼尾纹中，一双老眼顷刻溢满了泪水。仲父，嬴政少不更事，骊山之言多有唐突。不，吕不韦摇手，君上一言，真金实也。那日之后思存往事，老臣始得明白，世间人事错综纠缠，但凡大局事体，终非一人可左右也。譬如目下，老夫所能为者为修书事耳，朝局成今日之事，不怪老臣，怪何人哉？嬴政目光骤然一闪，敢问仲父，莫非又有新变？昨日新书，君上且看。吕不韦掀开案头铜匣，拿出一卷递了过去。嬴政展开竹简，赫然盖着太后大印的令书上几行大字：摄政太后令，长信侯嫪毐忠秦国事，增太原郡130,000户为其封地。令查文信侯吕不韦荒疏国政，着长信侯嫪毐以贾父之身接掌国事，丞相府一应公事，皆报长信侯裁处。秦王8年春。哼，几只竹片而已，老秦人听他了。嬴政轻蔑地笑了：哎，秦人亦是人，君上莫轻忽也。吕不韦正色一句，说起了嬴政所不清楚的内外变化。自嫪毐陡然窜起，一般得其厚赏的吏员内侍大肆奔走，打着太后旗号为嫪毐笼络势力。嫪毐在封地山阳起了一座占地千亩的明士院，大言宣称：今日为我门客，他日为秦公卿。咸阳官署多有吏员去职投奔，虽说并无要员显臣，然执掌各属实权的大吏确实不少。若连同山东六国投靠的世子一起算，嫪毐门客已经有2000余人了。不可思议的是，太后还下了一道特令：凡秦国公室、院囿、府库，长信侯得任意享用，并可任凭调拨财货。借此为誓，今岁嫪毐又在太原郡起了一座武贤馆，大肆收纳胡人武士与中原游侠，目下已有3000余人，终日狩猎习战，汹汹扰民，动辄对太原郡征发车马劳役，滋扰甚多。秉性耿直的太原郡守忍无可忍，已经3次上书请求去职太原了。嫪毐有1000人马队专司护卫，奔走于封地与太后寝宫之间，频频以摄政太后书与长信侯令对丞相府之外的各官署发号施令。嫪毐懒政，从来不来咸阳理事，只在各处游乐狩猎的行宫任意批示公文，发布书令。嫪毐的书令几乎全部集中于2事，一则擢升亲信，二则压迫六国向自己献金。除此之外，举凡涉及正经国事的批令，太后皆与吕不韦拗力。 丞相府要休憩关隘，太后书便下令停止征发民力，丞相府要清查府库，太后书便封存府库，丞相府要整肃吏治，太后书便停止官吏升迁贬黜，如此等等，吕不韦的政令没有一件可以遵照实施了。此等乱局之下，咸阳官署吏员无所适从，便有歌谣云：“非来闻不可奉，与烙事乎？与吕事乎？不知所终。”目下，仅在丞相府十三署署，已积压了百余件号令全然相左而无法实施的国事公文，更有甚者，山东六国已经觉察到了秦国乱局，图谋扶嫪毐而倒吕不韦了。斥候已经探得明白，魏国有谋士已经对魏景敏王画策，割地300里以资嫪毐，长其实力，以使秦国罢黜或诛杀吕不韦。吕不韦本欲借此对魏国大举进军，吕吉若是太后书又来制止，反倒弄巧成拙，也只好隐忍了。如此乱局，众妇忍心置之不理？唉，有心无力，徒叹奈何也。良久默然，嬴政突兀道：“急难无虚言。”嬴政冒昧揣测，以众妇之能，绝非无可着力。众妇束手，投鼠忌器而已。众妇与先父、与太后渊源深远，既顾及伤及太后，亦顾及先王蒙羞，更顾忌嬴政来日翻云覆雨。于是，众妇只能静观待变。可是，面对嬴政的直白凌厉，吕不韦默然了。嬴政扑地拜道：“今日一求，岂众妇允准？”吕不韦连忙屈前扶住：“老臣但听王命。”嬴政起身肃然一躬道：“嬴政年已21岁，唯求一世元首，敢请众妇依据父王遗命，启动加冠大礼程式，扶持我冠见亲政可以。而后纵有千难万险，嬴政一无所惧。”吕不韦思忖片刻，正色道：“此事本当老臣职责所在，秦王何言相求？秦王若不亲政，吕不韦这众妇之名岂非滑稽也？只是此事要思谋个妥善方略，仅老夫一人发动，力道不足。”嬴政不禁大为振奋，切齿拍案道：“但得众妇同心，何惧嫪毐诸葛误事？君上少安无躁，目下要牢记八字：惠光逆行，欲取故于。”嬴政目光骤然一闪：“众妇是说助长嫪毐野心？”吕不韦点头道：“是嬴则心也。以老臣阅历，此等不知天高地厚者，必急不可待也。后法治之，不留后患；先法治之，无以除根。君上但如常处之，无虑老臣也。”嬴政长吁一声：“众妇之言，我茅塞顿开。嬴政告辞。”一连几日，吕不韦除了安置、合取、启动事务，一直思谋这件大事。回到文信学宫，吕不韦径直到了蔡泽庭院，将委派李斯启动泾水河渠的事背细说了一遍，蔡泽感慨不已。之后，吕不韦对蔡泽说出了一个新的决断：联络 元老大臣挺身上书，力促秦王明春加冠亲政。蔡泽大是惊讶，踌躇思忖，忧心忡忡道：“
1: 秦王奉法过甚，主见过人，我等大兴文道化秦，最要紧者是化秦王于同道。如今秦王是否与文信侯同心同道，尚不分明。若得一朝亲政，又来另路，岂非后患？”
0: 吕不韦慨然道：“正道者，以实论事也，权衡利害也。嫪毐如此邪恶根基，分明我等死敌。此梁木下已经成事，若不夺其权力，斩其首级，我等最终必为其所杀也。身死国乱，毕生心血毁于此等邪物之手，卑污之极，宁如自裁乎？至于嫪毐，为扶持秦王可也，至于日后秦王如何，只能另当别论了。”吕不韦泪光盈然，蔡泽默然良久，终是一声叹息。一番介意，两人将学宫诸事安置妥当，已经是天色大亮了。匆匆用了早膳，吕不韦驱车回了丞相府。各属闲散当值的吏员们深为惊讶，纷纷聚来领书署探听异象。吕不韦闻声出来，站上台阶，一拱手慨然道：“
2: 诸位，老夫年来荒疏政务，身为惭愧也。自今日起，老夫坐守丞相府，与诸位一起当值，能做得一件事，便做得一件事，绝不苟且。”
0: 吏员们一阵惊愕，相互打量着，议论纷纷。吕不韦正色下令：“
2: 各属照旧运转，凡经老夫批示之公文，各属照令实施。但有耿阻，皆依秦法办理，纠缠不下者，禀报国政监与廷尉府共同裁决。老夫倒要看看，何人敢在秦国违法乱政。
3: 文信侯万岁！”
0: 自感窝囊日久的吏员们一片欢呼，顿时精神大振，甚话不说，急步匆匆散开，回了各自官署。半日之间，在外消遣的吏员们也纷纷闻讯赶回，丞相府又恢复了往昔的紧张忙碌。吕不韦回到久违的政务书房，一时感慨良多，无法入案，便到后进寝室沐浴了一番，及至换得一身干爽袍服出来，吕不韦自觉精神振作了许多，坐进书案，铺开一张羊皮纸，提起大笔，将早已在心头蹦窜的话语一字一字地定了上去。欲请秦王加冠亲政书。臣吕不韦顿首。谚云：“治国者举纲，国之纲者何？君也。昔年先王江薨，依秦国法度考教遴选，方立子正为秦王，约定加冠之年得亲政。而今八年，秦王21岁矣。太后与老臣受先王遗命秉政，亦疏忽老去，以致政务多有荒疏错乱也。秦王自即位以来，官政勤奋有加，习法深有所得，体魄强健，心智亦成也。秦法有定，王年22岁加冠戴剑，是以先祖惠文王、昭襄王皆22岁行冠礼也。唯其如此，老臣欲请， 当在明年春时为秦王行加冠大礼。太后将老，老臣更近暮年，若能在恍惚之期还政于秦王，则于国于民大幸也。秦王八年九月即酉。一时写罢，吕不韦长吁一声，搁笔起身，唤进长史，吩咐道：“此上书，除一事呈送雍城太后宫外，抄刻送全部国府大臣与王族老臣，当即办理。”领书领命，将案头墨迹未干的羊皮纸放入铜盘捧起，匆匆到书简房去了。三日之后，吕不韦上书在咸阳所有官署与大臣府邸传开，情势立即有了微妙的变化，大臣们始而惊愕，继而纷纷然议论。纷纷攘攘之际，大臣们都掂出了吕不韦这卷上书非同寻常的分量。且不说吕不韦三安交接危局已经载入史册的特有功绩，也不说秉承先王遗命，以重父之命摄政当国这份几乎与国君等同的权位，仅是这卷上书已使人陡然一震。细心的大臣们都注意到，寻常论事很少抬出秦法的吕不韦，这卷上书却是处处严法，咄咄逼人，实在是温和理政的吕不韦一个罕见的例外。上书开首便申明君为国纲，其意何在？接着申明嬴政是先王依法所立，所指又何在？再申明国政多有荒疏错乱，所指何在？又申明王年22岁加冠戴建之秦法，并着意列出秦惠文王、秦昭襄王22岁加冠亲政的成立，其意何在？上书言事，特加御请二字，其意其旨又何在？最后一句将还政于秦王看作于国于民之大幸也，其寓意为何？如此等等反复揣摩句意，王族大臣们先忍不住了。被嫪毐骂为老不死的四车庶长老迎奔愤而出面奔走，连接王族大臣具名上书，隶属历代秦王加冠成立，兼请次年为秦王行加冠大礼。接着刚成军蔡泽连接国政监老廷尉等一般执法大臣具名上书，请以法度检视目下国事，为秦王加冠以依国政。此时一桩亘古未闻的奇事生出，秦国朝野顿时哗然。大涨秋水之时，鱼群竟从大河溯流而上，黑压压涌入秦川渭水河道，从桃林高地的河口直抵岳阳咸阳，连绵不断。河鱼大上的消息顷刻传遍秦中，老秦人称奇不已，不及思索，人们纷纷骑马赶车到渭水两岸，一边在河边支锅起炊大碟，一边用牛车装鱼运回，连吃带卖，不亦乐乎。一时各色帐篷连绵撑起，大小锅灶炊烟连绵，渭水两岸三四百里蔚为奇观。秦人不亦乐乎之时，游学秦国的阴阳家们发出了一片惊呼之声：“呜呼！始崇之孽，秦为大害也！”一时传开，秦人心惊肉跳，渭水两岸的连绵帐篷、炊烟轰然散得一干二净。接着，森森然预言传开：“愚者，阴类也， 臣民之相也。秦为水德，于上平地，

0: 水类失序，禽有大灾异也。一时言之凿凿，朝野骚动不宁，纷纷将预兆归结为国政紊乱，渐渐弥漫出一片昂昂呼声。秦王亲政，国归其所。
1: 刚才说，专程来到文信学宫拜会吕不韦的秦王嬴政，求助吕不韦启动加官大礼。倍感愧悔无奈的吕不韦重新振作，与秦王共谋护国大计。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2: 略知一二。
3: 在中世纪的欧洲，羊可能是恨死作家了。每当他们有新著作出版，就意味着几百上千只可怜的羊要去见上帝了。是因为作家们喜欢一边啃羊腿一边写作吗？我憧憬你脑海里浮现的画面，但呀，这些都不是事实。真正的原因是，那时的书都写在羊皮纸上。中世纪的羊皮纸其实和纸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是真正的羊皮。人们挑选皮肤光洁的绵羊或者山羊，将它们的皮用化学溶剂浸泡，去掉羊毛和脂肪，耐心的揉制，然后用木框绷起来。温柔的阳光和和煦的微风将完成接下来的工序。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人们就有了挺阔半透明可以双面书写的羊皮纸了。其实啊，制造羊皮纸是一个很脏很累的活。探索频道曾经推出一档节目，就叫 Dirty Jobs， 其中有一期就是制造羊皮纸。生产过程如此繁复，价格当然不便宜。当年一本普通的羊皮纸书，比如说一本羊皮纸的读者杂志，和一座房屋等价。而一本羊皮纸的圣经，那是中世纪土豪才能拥有的财产，相当于一座葡萄园的价格。书写如此昂贵，你还以为中世纪欧洲人一大半都是文盲而惊奇吗？让我们来看一看其中的一座葡萄园吧。温彻斯特圣经，这本手抄于12世纪的英格兰圣经，是羊皮纸圣经中最奢华的一本，共用了468张羊皮纸。天哪，真的是要清点一下为此献身的可怜的羊啊。一位字迹曼妙的抄写者花了4年时间，虔诚地完成了所有文字部分的书写。瞧这细心劲儿，那时候可没有修正液，至少有6位艺术家负责绘制书中的装饰图案。经过他们多年夜以继日的工作，这本圣经仍有大量绘图尚未完成。
4: 赢渠梁决意变法，
5: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4: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5: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话说做秦王7年，却始终未曾亲政的嬴政突遇乱困危局，太后与嫪毐私通乱政，竟欲令私生之子取代秦王嬴政。倚仗太后的恩宠，粗鄙且野心勃勃的嫪毐得以封侯，并笼络各方势力以图谋国，而山东六国也欲借此乱局出手秦国，扶植嫪毐诛杀吕不韦。那么专程来到文信学宫拜会吕不韦的秦王嬴政，君臣二人共商护国大计，吕不韦的一卷与请秦王加冠亲政书瞬间激起了朝臣的热议，众臣纷纷具名上书吁请秦王亲政。那么粗鄙迂鲁却野心勃勃的嫪毐一党又将密谋怎样的杀君大罪？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
0: 次年开春，秦王嬴政的车驾终于向雍城

0: 去岁冬月之时，嬴政接到了太后与贾父长信侯同属的特书，吾子正当于开春时赴雍，居齐年宫，择吉冠礼。虑及亲到丞相府诸多不便，嬴政当即命王婉秘密请来吕不韦商议。吕不韦看了令书，不禁长叹道：“老哀此聊，难以哉，不得不为也，心有不甘也。”又皱起了眉头，指点着寥寥两行大字，一阵沉吟：“此书悉数是以一无名氏为居地，明定齐年宫，王行冠礼，国之大典也。依照法度，先得太史、太庙、太柱三司会商，于太庙补定月日时，同时拟定全部礼仪程式，并一应文告。秦王行止日期、随行大臣、仪仗护卫等诸般事宜，亦当明确无误。然则，此书一事不赦，实在不明所以。老臣以为，当三思而后定。”政之所见，不然。嬴政似觉生硬，说罢歉然一笑。吕不韦坦然道：“大关节处正要主见，我王但说。”众妇以常人之能看嫪毐，亦将嫪毐看高也。嬴政所知，此人虽则狡黠，本色却是粗蠢愚顽。众妇方才所言之法度，嫪毐原本丝毫无知。其人所思是：“我叫你来加冠，说一声你来便是。”其余根本想不到，也不想。是以此书非思虑不周之破绽，是嫪毐以为事情该当如此。既然如此，何以想到齐年宫？嫪毐要在齐年宫杀我？
1: 啊，王何有此断？
0: 吕不韦惊得破天荒口吃了，一接此书，齐年宫三字便定上了我心。吕不韦良久沉默，嬴政对嫪毐的论断使他深为震撼。蓦然之间，他从这个年轻的秦王身上看到了一种锋锐无匹的洞察力，虽然时有臆断之嫌，但那发乎常人之不能见的独特判断，总是使人心头为之大震。在久经沧海的吕不韦眼里，嫪毐生乱是必然的，一旦真正得势，要除掉自己也是必然的。但说嫪毐要杀秦王，他实在没有想到，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古大奸为恶，真正弑君称王者毕竟少之又少，至少战国两百余年没有一例成功，绝大部分都是剪除对手，夺得摄政权而已。嫪毐杀了吕不韦这个对手，能一人摄政掌国，可杀了秦王，他能如何？自己做秦王吗？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也？唯其无利有害，说嫪毐目下要撂开吕不韦，直对秦王下手，谁能想到？谁又能相信？然则嬴政却有了这个害人的直觉，你能说这个年轻秦王所认定的危局断然没有可能吗？毕竟嫪毐之邪恶不能以常人度量也。吕不韦突兀一句：“除非嫪毐有子。”

0: 耻也。嬴政的丝丝喘息叫人心颤，啪的一声，吕不韦拍案而起，面色涨红的急速转了两圈，勉力压下了骤然涌起的厌恶作呕之感，站定在硕大的书案前。事已至此，老臣画策，大张冠礼，密为筹谋，后法除恶，一举定国。筹谋之要在兵，余且好说。一切皆在老臣之身，王旦如期附庸便是。此后月余，吕不韦将一应冠礼事务大肆铺开，先以秉政重负名义颁发书令，通告朝野，明春行王冠大礼，接着派定曾领三王葬礼与两王即位大典事务的刚成军蔡泽为总揽冠礼大臣，据三太会试。接着吕不韦一连串大举措出台，冠礼大臣拟定行止程式，朝会商定随行大臣，司空府会同王室上房休憩其年功，大田令征发民力疏浚渭水航道，沿途各县平整官道，雍城令受命搭建祭坛等，事事揭发国书，通告朝野，城市救大不救小。一个冬天，将秦王加冠大礼铺排得飞升朝野，妇孺皆知，老秦人无不贪官相庆。然则细心者却留意到了，如此王冠大礼，秦国400,000大军却无一缕调遣，悉数随行大臣竟没有一个护卫大将，整个秦军似乎被遗忘了一般。蔡泽对吕不韦这个显然的漏洞大是疑惑，吕不韦颇为诡秘的一笑，粗对粗，此天机也。嬴政心领神会，不置一词，始终听凭吕不韦大肆铺排。依照预先宣示朝野的行止，二月初二这日，王驾离开咸阳西来。秦人谚云：“二月二，龙抬头。”二月初二，多逢惊蛰节令，春雷响动，苍龙不语，万物复苏，是为春运之首也。吕不韦与蔡泽反复密商，着意将秦王起行定在了龙抬头之日。其实，龙虽然还只是四灵，龟、龙、麟、凤之一，尚未如后世那般成为天子神圣的专有征兆，然则龙毕竟是周易论定，并为天下公认的正阳神物，腾飞九天，震云星雨，叱咤雷电，正是所有振兴关节最为看重的征兆，寓意至为明显。老秦人一闻秦王二月二出行，自然一口声喝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大秦故事里，咱们听到在乱象丛生、内忧外患的艰危关头，年仅21岁的秦王一无所惧，果断出击。他与吕不韦君臣联手，表面大肆铺排加官御礼，暗中则由蒙恬、王翦等将鼎力相助。那么在秦国历代储君加官的神圣之地雍城王宫，即将上演怎样的一场攻杀乱局？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而立。不寒而栗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天不寒冷而发抖，形容非常害怕恐惧。栗在这里是发抖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书中记载西汉武帝的时候，有个名叫易纵的人，他姐姐易硕是个医生，他因医好了皇太后的病，皇太后很宠爱他，易纵也因此得到汉武帝的重用。他先在上党郡一个县中任县令，后又升为长安县令。他在任职期间能够依法办事，不讲情面，也不怕得罪有权有势的人，当地的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变。汉武帝认为他很有才干，就调任他为河南郡都尉，后又升为南阳太守。当时南阳城里居住着一个管理关税的都尉，名叫宁城，这人很残暴，利用手中的权力横行霸道，百姓们都很害怕他，甚至连进官出官的官员都不敢得罪他。人们都说让宁城做官好比是把一群羊交给了狼管。宁城听说易纵要来南阳任太守，有些不安，等易纵上任那天，带着全家老小恭恭敬敬地站在路边迎接易纵。易纵知道宁城这样做的意思，对他不理不睬。一上任，易纵就派人调查宁城的家族，凡是查到有罪的就通通杀掉，最后宁城也被判了罪。这一来，当地有名的富豪孔氏、鲍氏因为也有劣迹，吓得逃离了南阳。后来汉武帝这个地区治安很混乱，易纵一到定襄，就将监狱中200多个重罪轻判的犯人判处了死刑，同时将200多个私自来监狱探望这些犯人的家属抓了起来，说他们想要为犯人

开脱罪行也一起判处死刑。那天一下子杀了400多个人，尽管那天的天气不冷，然而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吓得不寒而栗。一宋执法严峻，但也存在着肆意残杀的问题。司马迁《史记》中把一宋归入了酷吏这一类。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绿微微的，我老父亲。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

0: 业一统的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任天方、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文书说道，老人回过身来，将门打开，往外边看看，见外边无人行走，将门嘎啦插死了。哎，少爷，这话只有我敢跟你说，换个人他借个脑袋不敢讲啊。自从双王被害之后，太师庞文派他二姑爷王九虎还有两员大将，一个叫丁霸，另叫刁奇呀，他们守在肉球坟的左右，凡是有上坟者格杀无论呐。你小小年纪不知道利害关系，如果到坟上白白送命，岂不是小老儿缺德做错的吗？你呀别去了。哦，老人家多谢您指点，可是我非去不可。你为什么非上肉球坟不可呢？这胡延庆撒个谎，我妈许个愿，说是给没有上坟的上坟。哎，哪有许这愿呢？要这么说，城外烂坟营岗子有的是，你到那烧纸去吧。啊，不，老人家，跟您说实话吧，我总想双王是忠良，死得又屈，不能让他坟前断去香烟呐。哎，这话就对了。不过你放心，双王的坟前没断香火呀。我在这开杂货铺已经一辈子，跟各个府的什么王府的总管、各大臣府的二管家都熟悉，每年清明节他们都到这买烧纸、买香、买蜡、买金箔、银箔，好多人都得偷偷的给双王烧纸，不到坟前祭奠，在府内望空朝拜。哦，敬谁家呢？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天波杨府啊、双田官那儿啊、还有征南王啊，他们那些管家有话都敢跟我说。哦，这就好，这就好。这么办吧，我现在不去，等到三更以后官军都睡着了我再去，这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点完火扭头就跑，他们不会发现的。耶，这小孩人不大，心眼还不少呢。啊，对，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行，好了，冲这个我帮你忙，舍命陪君子。今天晚上三更我把毛驴车套上，把纸给你送到坟上，怎么样？那都不用，我有办法拿走。不过我在你这歇外宿行不行？

0: 站当天你叫我，我怕我睡过站了。行行行，后边有的是地方，来来来来来，把霍元庆安排到后边塔下休息。简短接说，花鼓敲楼，梆梆梆，小心火烛哦，晃晃晃。三更一过，老人把胡延庆叫起来，少爷起来吧，过三更了。胡延庆睁开眼睛揉了揉，好，我这就走，驴车套好了，装车吧。
1: 不用，我有办法。
0: 这么大堆纸你怎么拿？你看我的。胡延庆真有办法，有劲儿了，骑马蹲当时往下一哈身，用手来抄这捆纸的底，往上一举，还举起之后把它顶在了头上。怎么样，我可走了啊。
1: 哎呦少爷呀，你可真是神力呀，
0: 小心点啊，烧完纸回我这住来。哎，胡延庆出了店房门，直奔肉球坟。今天呢，清明节是2月15，月到中天，是月朗星稀呀，周围照得通亮通亮，家家已经熄灯安歇了，街上非常肃静。他很快的进了双龙胡同，前边看见了肉球坟，登台阶来到坟前，大标月亮，这大土堆子看得清清楚楚的。他把这捆纸扑通往下一扔，往东屋瞧了瞧，东跨院的一排房子熄灭了灯光，里边传来阵阵的酣睡声音。哼，睡算个便宜。他气得咔嚓的赶紧把这纸捆子倒落开，一块点没法点呢，散开之后从怀里掏出火镰、火石、火绒，嚓点着了，点了这么几处火起来了。随后他拿起那把铁锹往地一插，咔搓起锹土，哗啦扬在坟上，刷刷刷连扔了十几锹，这叫添坟。他怎么会呢，不是白天他姥爷领他上坟吗，刚学的，添完坟把锹一扔，撩一跪倒，眼中含泪，爷爷奶奶不孝孙儿胡延庆给你磕头了，爷爷您一辈子忠心保国，想不到被屈含冤，你要是有灵有验，保佑孩儿快点长大，我给你报仇雪恨。说到这儿眼泪刷刷的流下来。胡延庆觉得委屈啊，生下来家遭大祸，父亲逃亡在外，自己管母亲叫姐姐，大逆不道，这么多年自己窝囊，连真名姓才刚刚知道。他越哭越难过，哭罢多时，心里痛快了。他想起来，转身呢，离开双龙巷，找个没人地方藏起来，等到明天天亮开城门，跑回大王庄。他是这么想的，哪知道办起来就不像想的那么容易了。这阵儿，他点着纸啊，火已经卷起有一人多高了，把炮仗点着了。王老好是好心，1000头的鞭呢，他装了好几挂呀，就听着刺儿当当嘟咚，把胡延庆吓得一把骨头满。什么响？紧跟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啾啾，钻天猴窜起多高啊！呲滑炮发出万流的火线，整个肉球坟前像开锅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当，就乱了。京城四周围全听见了，半夜三更本来就静，这声音传出多远，人们全出来了。哟，肉球坟那出什么事了？着火了？不对，大概是胡燕家人打来了，逮着你了。有人烧纸吗？谁这么大胆子？官兵早就醒了，有个武长就是麻脸小子，急急忙忙拎着刀子出来，快出来，有人上坟的来了，蹭蹭蹭都过来了。火光冲天，看见胡延庆，他看了半天是个半大孩子，这小子胆还不小，蹭就过来了。嗨，什么人上坟烧纸？胡延庆一看官军来了，怎么办？不好，我得跑。
1: 但是七八个人在这挡着呢，走不了。他一伸手，哗啦啦，抽出钢鞭，在手中一横：“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看坟的。你什么人？敢到这儿烧纸？问我？”胡延庆想：我活得窝囊，今天呢，好好报报名。问我是谁呀？你站稳了，免得我一报名吓你六跟头，把这屋长气的。哎，小子，你谁？狮王王呼延丕显是我的爷爷，少王千岁呼延守用是我的父亲，你家小少爷我叫呼延庆。呼延庆这一报名啊，再看当兵的蹭蹭蹭倒退十几步全趴下了。我的妈呀，狮王王都有孙子了。哎呦，这回咱这肉球粉可肃静不了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个小伙子别看岁数不大，他敢当着上坟烧纸这么折腾，准有两下子。咱呢别往前去。哪知道那个马脸武长不这么认为，他一听是胡延庆，哎呦，乐的抓耳朵在呢。哈哈，这个该找我官运亨通啊，我要抓住胡延庆，把他交给庞太师，我就可以平步青云呐。想到这儿，他手握白大杆，扑棱掌中一抖，嘿嘿嘿嘿嘿嘿，小子，赶快过来跪下扶绑，要是老老实实扶绑，免得皮肉受苦，不然我要你命。胡延庆一看，认识，正是白天举着鞭子要打的又骂的那个，这火再也压不住了，你赶紧滚开，让条道路是你活命，不然我杀了你。呀，你也配，小子，嘿嘿嘿，看枪。胡延庆想，我跟师父学艺好几年呢，长拳短打全学会了，经常在一起拆招换式，可是没真打过仗，可不知道真要打仗动手疆场交杀好不好使。今天呢，拿着小子试吧试吧，看我到底有多大能耐。想到这儿，手轻双鞭，丁字步一站，不慌不忙，一看白大杆奔自己千心扎来了，微微一闪身，左手鞭嘡啷往外一磕，咔嚓，白大杆折了，左手鞭就举起来，还打哗啦啦呜。那个武长啊也傻，平时铁胸叠肚，带五个人觉得自己不行乎，有两下子真要动手吓傻了。白大杆折了，你赶快往回跑啊。没有耶，正哆嗦呢，鞭头奔太阳穴打了，就听着啪噗哭丘，这小子攮到地下就起不来了。怎么这块来这么大个窟窿？临死前呢，抬手还摸了摸了，他想活，可活着漏水啊，一赌气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再看那几个人呢，哗，全退下了，打死人喽，武长死喽。胡延庆一看，啊，我打死人了？不能啊，我没使劲啊，我不就扒这么一下子吗？纸糊的，我看看，哟，真死了，啊，我打死人了，我没想把他打死啊，哎呦，我怎么打死人了呢？爷爷，我贪人命了，爷爷。他看着坟堆喊爷爷，突然他就感觉他爷爷在说：孩子，别怕，你不打死他，他就打死你。你有那么句话还记得不记得？疆场上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对，我师父这么说过。对呀，啊，我这两下子行啊。嗯，我爷爷居家满门无故的被杀，他们死找谁去？我把这小子打死，全当用他的脑袋给我爷爷祭灵了。哎，对，谁还过来都躲开。胡延庆想，我快跑，他撒腿奔大门口。哪知这几个老兵是老兵油子，别看不敢过去动手，胡拉把门堵上了，手拿小刀晃的，哎哎哎哎哎，站住，哎，小伙子，你有两下，一招就把我们武长给打死了，我们佩服，我们不行，白给。你要杀，哎，你就这么砍吧。可是把我们打死有什么用啊？我们上差下派看坟的，我们不管事儿，我们有头儿。你要走了，可把我们坑了，我家里

0: 还有80岁老母亲呢。你说你一走，头儿非把我宰了不可，我老娘得饿死。你要是有种的，你在这盯着，好汉做事好汉当。哎，你能不能盯着？不行，我替你死。这叫激将法。胡延庆想啊，胡延庆想，对呀，我干嘛连累无辜啊？好，我当你们头儿。上当了，这京城五门紧闭呀，插翅也出不去呀。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御街口这马褂罗铃声，从御街这边来了一哨队伍，十几个人为首一员大将，眨眼之间来到肉秋坟的门外头。怎么有门呢？肉秋坟在院里，这外边还个大门呢，马队不能进里边啊，站在外边。吁，哎，吁，开！什么人敢来上坟烧纸？有个老兵赶紧过来。哎呦，啊，这不是刁将军吗？刁将军，来一个半大孩子，刚才把我屋长打死了。几个人？就一个呀，饭桶，就一个孩子，你们都抓不住啊！啊，都闪开！叫那个娃娃过来。胡延庆大步腾腾出来了，那几个人往两旁一闪。胡延庆手轻双鞭，这么一看，眼前站着个人，31、2岁，上中等个，乌金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黑黝黝一张面皮，左眉高右眉低，左眼大右眼小，鼻子歪嘴也歪，稀稀愣愣的几根胡子，怎么看怎么别扭。胡延庆心想，我一巴掌把他鼻子嘴打过去给多好啊，手里擒杆造鹰枪。嗨，你谁？志愿将看了看胡延庆，俺在禁军元帅帐前听差，你家大将军刁琦是也？刁琦没听说。你是谁？要问我，呼延丕显之孙，呼延守用之子，我叫呼延庆。
1: 耶，
0: 刁琦心的话，呼延家的死绝了，剩下呼延守用、呼延守信远遁他乡，想不到这几年不见孩子这么大了。哈哈，小娃娃，你敢在坟前搅闹，我要你的性命。他掌中大枪砰一抖，唰唰唰奔着呼延庆连扎3枪。呼延庆不慌不忙，双鞭嘡啦往回一挂，磕出大枪，晃双鞭还打，呜，哗楞就过去。那刁琦可不是一般的将官呐，也是经过沙场征杀的勇将。一看小孩岁数不大，力气不小，使鞭的人力气都大，也就是啊，岁数没长成，力量没长足，这孩子长大了，那是个硬敌。一个战马闪身躯躲攻，大枪嘡啷往外一崩，脸插针混世打在一起。这刁琦呀，奉命守在肉球坟着。上半夜他加了10分小心，3更一过觉得没事儿了，不会出事儿。呼燕家也没人上坟了，就这么回到家里，刚脱衣服躺下，就听肉球坟这边像开锅一样噼里啪啦鞭炮齐鸣，火光冲天，没把这小子吓死。他知道肉球坟这要出了事儿，太师庞文不能饶他，甭说庞文呢，就他的主帅王角虎得把他剁了。故此慌慌张张顶盔挂甲来到肉丘坟前来抓呼延庆。俩打到10个回合，呼延庆不行了，因为孩子在部下，刁琦在马上，兵刃又长，兵刃长够得远，呼延庆呢个矮，鞭短够不着，只能招架并无还手之力。哎呀，这才叫书到用时方恨少，祸到临头后悔迟啊。我要知道这个，我也带个大家伙，我跟我师父多学几招啊。不行，我打不过他。哎呦，我要是输了，叫他们抓住，非死不可。我死是小事儿，我娘得疼死，我老爷活不了，我这不是坑人吗？那谁给我爷爷报仇啊？哎呦，爷爷爷，这可怎么办呢？师父哎，这得怎么？哎，对。我师父告诉过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不够不着你吗？我把你马腿打

0: 蛇，你麻腿打蛇，你也在部下和我俩一块打，你顶盔挂甲不方便，我准的赢你。
1: 对，
0: 他又高兴了。再看霍元庆本来个儿就不高，往下一矮身，专门啊这双鞭贴着地皮使，干嘛？找这马的四条腿儿，唰唰唰，这下子可把刁七吓坏了。哎，这孩子跟谁学的招数？这么缺德呀！不打人，专打马腿儿。哎呦，这可糟了！他在马上个子又大，哈腰再要找霍元庆啊，就费劲了。他赶紧拽缰绳，吁，一打前腿儿。赶紧把马提起来，霍元庆反手一打马的后腿，他一摁鞍桥，这马的后腿抬起来，三躲两躲，一不小心，霍元庆的双鞭呢，咔嚓一声，把马的前腿给打折了。再看这刁奇坐不住了，哭求滚鞍落马。他刚想爬起来，霍元庆一想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啊，你呀、啊、就留到这儿吧。霍双鞭啪的一声把刁奇打死在坟前。刁奇一死，霍元庆明白了，我不能在这等着挨打呀，我得走啊。对，赶快跑。他回头看了看肉球坟，心里默默念叨，爷爷奶奶我走了，再找机会我还会来的。想到这儿，手牵双鞭撒腿入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奔胡同口跑。没跑几步，过来两个当兵的，每人一把单刀，刷刷就是两刀。胡延庆把双臂晃，还开他。这两个当兵的就觉得手腕子一发麻，一扎着手，这刀日日日日像两个白鸽一样起空了。不知道胡延庆力气多大，这两口刀被崩飞了，一个月都没落下来。怎么呢？落到人家柴火垛上了，等烧柴火的时候啊，这两口刀才掉下来。胡延庆继续往外跑，已经快到双龙巷的胡同口了，要跑出去就是御街了。突然远处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一样。哎，站住，前面是干什么的？别走啦！扇子面形打了包围，守肉球坟的军兵在后边高喊，前面是哪来的？前面那个半大小子，他是胡延庆，快把他拦住，我们的刁七将军被他打死了。哦，队伍扎起来，为首一员大将带缰绳闪目观看。哟，眼前黑小子岁数不大，顶大有个十二三岁啊。娃娃，你是上坟的，不错。少爷叫胡延庆，你谁？俺乃守坟副将丁霸是爷。
1: 丁霸，我告诉你啊，那可有个刁奇，刚才可死了。你要是明白人，躲开；要是再挡着你家少爷路，我宰了你！
0: 胡延庆大闹汴梁，热闹节目咱们下回接着说。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没了厂子，送了两天没了，拉了两天没了，搬了两天没了，运了两天没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领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用经晒，经不用经盖，经拿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首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
3: 一毛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别老是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儿。

0: 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掐，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2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2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3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2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5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2根。
1: 头了看2根，后头看3根，5根。
0: 2+3=5。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2根头发，
1: 嗯，
0: 后边3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行吗？

0: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0: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0: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0: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0: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0: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0: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0: 嗯，
1: 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
1: 嗯，
0: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
0: ，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啊，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2: 这我真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2: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嘛，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等等。
2: 听我。

0: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
3: 爷们儿，
0: 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你
1: 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哦，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
0: 啊、
1: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嗯、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

0: 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2: 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2: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2: 小子
0: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0: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0: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2: 逮谁偷谁呀、
0: 嗯、
2: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2: 五年了。
0: 我
2: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2: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
0: 啊、
2: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0: 啊，
2: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2: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想当初，我是。

0: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0: 愿意
1: 啊、
0: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0: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
0: 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嗯，
1: 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

0: 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
0: 武家局啊？
3: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

0: 里透着黑，
1: 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1: 粉嘟嘟里边透着什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出来了，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你的八十，一个都不退。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净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

0: 司机一下车
1: 啊，
0: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1: 啊！
0: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
0: 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
1: 啊！
0: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
1: 嗯。
0: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1: 啊，
0: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呵，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
0: 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
0: 呸！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
1: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 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8: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8: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8: 开始。
4: 出去。
8: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8: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
8: 啊。
9: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8: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4: 这是我的
8: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4: 哎，
8: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8: 什么？
9: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8: 啊？
9: 倒数第二。
8: 有屁就放。
9: 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

0: 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啊、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也不算。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为什么叫三国？
6: 三国就是因为它是三个国啊，三国啊，西蜀东吴北魏，三国
5: 就三个国就叫三国。
6: 那它三个国呢，那不叫三国啊。
5: 关键这个几何学的不错呀、啊。三个国就叫三国。
6: 那当然了，
5: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你说吗？
6: 这不是我是粗浅的理解啊。
5: 太粗浅。
6: 是这就是三个国吗？
5: 不对。
6: 那他为什么叫三国啊？
5: 因为三国这部书里边
6: 啊，
5: 竟是三。对了，
6: 就叫三国。
5: 题目当中有好多三，
6: 是吗？
5: 明扣暗扣，还有好多带三字的事
6: 儿。哦，那您给说说。
5: 头一回
6: 啊，
5: 燕桃园豪杰三结义。
6: 对，
5: 带三。
6: 是。
5: 末一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6: 也带三。
5: 对不对？
6: 对对对。
5: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6: 对。
5: 元曹各骑马步三军，
6: 哎，
5: 三江口曹操折兵，
6: 是
5: 三江口周郎纵火
6: 啊，
5: 美猴王三调芭蕉扇，
6: 不对，不对
5: 啊，
6: 这三调芭蕉扇这就不是三国了，
5: 那是
6: 《西游记》啊，您说您要串了，
5: 嘿，这看出能耐来吧？
6: 这什么能耐啊？
5: 西游里边咱也能找出三来，
6: 那是三国里的三，
5: 那您讲。这是题目当中的
6: 哦，
5: 暗扣还有好多带三的事儿。
6: 暗扣，
5: 您比方说啊，
6: 啊，
5: 老前辈们都说过了
6: 啊，
5: 三张断三桥，
6: 对啊，
5: 三匹驴
6: 是，
5: 还有什么三个数学家
6: 啊，
5: 三个不知道
6: 啊，
5: 三个做小买卖的，
6: 没错，
5: 这过去人研究的，咱不研究。
6: 那您这大学问研究？
5: 我研究出了一个
6: 什么？
5: 三过，
6: 三过，
5: 嗯，
6: 三谁过了？
5: 什么叫谁过了？
6: 不是您这研究三过的是三什么过？
5: 三个写过了的，
6: 三个给写过了的，
5: 写的太过了。
6: 哎呦，这您还是独特的见解。
5: 对了，
6: 那您说这第一个给谁写过了？
5: 第一个
6: 啊，
5: 刘备。
6: 刘备怎么写过了？
5: 写的太过了。
6: 那是
5: 我问问您
6: 啊，
5: 刘备是奸呢是忠啊？
6: 我分析啊，
5: 嗯，
6: 刘备其实是奸。
5: 为什么呢？
6: 哎，你看人都说刘备憨厚
5: 啊，对，
6: 实际刘备啊，他。内藏奸诈，
5: 为什么？
6: 你看有这么一句话啊，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
5: 有，
6: 没错，你说是不是？
5: 对，
6: 他是不是里边藏着奸呢？
5: 啊，这还是程板坡那点事儿。
6: 对呀，
5: 赵云七进七出
6: 啊，
5: 把这阿斗救出来了。
6: 是，
5: 在这小树林里边，刘备正等着呢。
6: 嗯，
5: 刘备年过半百了，就这么一个小孩
6: 啊，
5: 这要一死，他就玩完了。
6: 没错，
5: 嚯，一瞧过了一人，红衣裳红马， 啊，这个一瞧，这不是赵子龙吗？啊，赵云，
6: 赵云怎么红衣是红马，白衣白马，白马将军，
5: 百万军中七进七出，身上全是血。
6: 哎呦，
5: 你说就为把这孩子救出来，
6: 呵，
5: 施展自个儿的绝招啊！
6: 啊，
5: 子龙的绝招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5: 庐山升龙霸呀。那跟天马流星拳相提并论。那年那玩的是那玩
6: 儿，您说这是圣斗士
5: 啊？这都看过啊，这不容易啊，这不容易。
6: 都知道，
5: 就说这意思
6: 啊。是
5: 刘备赶紧过去了
6: 啊。
5: 赵子龙翻身下马，打叛甲私掏里头把这孩子拿出来了，
6: 救出来了。
5: 要是您的孩子
6: 啊，
5: 您怎么办？
6: 得抱过来亲家呀，
5: 抱过来亲。
6: 二是为人死里逃生啊。
5: 嘿，刘备没有，
6: 刘备
5: 接过来
6: 啊，
5: 嗨，小畜生。
6: 哟，
5: 为你先折杀我一员大将，
6: 你瞧瞧，
5: 我要你何用？俩
6: 摔这儿了，
5: 把孩子扔地下了。
6: 是啊，
5: 那赵云肝脑涂地呀，
6: 那没摇摆人心吗？
5: 说相声的话，把赵云埋死了，
6: 没错，
5: 这一辈子得为他卖命，
6: 就是，
5: 对不对？
6: 对呀、啊。
5: 其实呢，那刘备没摔孩子，
6: 摔了。刘备摔孩子，摇摆人心吗？
5: 您没明白？
6: 怎么没明白？
5: 刘备天赋异禀，
6: 什么？
5: 大耳朵，双耳垂肩。
6: 哦，
5: 两手过膝，
6: 手长，
5: 哎，实际上就是给搁在地下。哎，
6: 哦，还是胳膊这么长呢。
5: 子龙，我跟你说啊，那个
6: 刘备改猩猩了，
5: 几根他就没惦记真把孩子弄死，
6: 是吗？
5: 要真惦记弄死，你干嘛往地下搁呀？
6: 那
5: 攥着腿往树上抡。
6: 您给活劈了得了，
5: 对不对？
6: 是，
5: 所以大家伙这么一分析，刘备太奸诈了，
6: 没错。
5: 但是实际上，您要看三国这原文
6: 啊，
5: 人家可没这么写
6: 啊，
5: 都是按正面形象写的。
6: 他为歌颂刘备，
5: 那三国是尊刘贬曹，
6: 对，
5: 他想把刘备写的再好再好，写过了。
6: 物极必反了，
5: 对呀、啊，
6: 没错没错，
5: 这是第一个。
6: 你这分析的好。
5: 鲁迅先生有这么句话，
6: 哪句？
5: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尽伪，
6: 假了。
5: 你想给他写好了，写他忠厚，写太过了，就假了。
6: 没错，我知道，我知道。
5: 哎，
6: 您说这有道理。
5: 这是第一过，
6: 那第二过？
5: 第二过，诸葛亮啊，
6: 诸葛亮怎么了？
5: 他聪明不聪明？
6: 聪明啊，
5: 写的太过了。
6: 他没写过啊，
5: 太过了，
6: 是吗？
5: 而鲁迅先生还有句话，
6: 哪句？
5: 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6: 哟，成怪物了，
5: 太聪明了。
6: 哦，
5: 您说在隆中的时候
6: 啊，
5: 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事，天下三分，人家算计好了，
6: 没错，
5: 这个行，
6: 是
5: 因为他有学问
6: 啊，
5: 在家再一上网是吧？
6: 没有
5: 啊，
6: 他不上网，
5: 怎么可能上网？跑时间早着呢，
6: 是吗？
5: 早期网民的 QQ 号五位的。当然最近上不了了，上不了了最近。
6: 您说这不是诸葛亮，
5: 就这意思。
6: 诸葛亮人有学问，
5: 有学问，
6: 推算出来，
5: 哎，
6: 三分天下。
5: 对呀、啊，
6: 没错，
5: 这个都可以，
6: 很正常。
5: 后头那谢东风怎么回事？
6: 谢东风人也天文呐，
5: 嗯，
6: 天文学呀、啊，算出来的。
5: 你凭什么就算出来了？我们现在天气预报都明日降雨50%的概率。诸葛亮凭什么就知道啊？子时刮小风啊，这个丑时刮大风，凭什么呀？
6: 啊，他知道。
5: 弄一大高台子，穿一老道的衣裳，拿宝剑签上那个黄标纸
6: 啊。
5: 第一回烧起风，第二回烧起云，
6: 是
5: 第三回烧下雨
6: 啊。
5: 结果那回玩线了，没来吗？
6: 是。
5: 后来孙悟空过来了吗？
6: 啊，
5: 拿棍儿。
6: 对。哎，
5: 后来诸葛亮有一兄弟，
6: 就
5: 我跟你师傅比坐台啊，咱就比在台上坐着那个啊，念经。啊
6: 没事，您吓着吓着，您还说三国吧？您又串到西游上去了。
5: 我说这又是西游
6: 啊？对对对对。
5: 为什么串到西游了？
6: 为什么？
5: 诸葛亮太跟妖精一样了。
6: 哎呦，神了！
5: 写过了。
6: 哦，对，过了，
5: 对不对？
6: 这还真是过了。
5: 第二过。
6: 那第三过是谁啊？
5: 关羽。
6: 关羽怎么写过了？
5: 欲写关羽之勇
6: 啊，
5: 而尽神。
6: 都悬了，
5: 嗯，
6: 那是吗？
5: 就关公这勇啊，
6: 啊，
5: 太勇了，
6: 是勇啊。
5: 那张飞遇见人家还得大战10回合，挑于马下。
6: 对啊，
5: 关公一出来，大刀一挥，嗯，都死。凭什么呀？
6: 刀大呀、啊。 这他有本事啊，
5: 有本事也不能这样
6: 哦。
5: 他比张飞强点能强多少
6: 哦？
5: 那凭什么甭管见着谁一刀扑一刀扑
6: 啊，
5: 快刀热水一扑了一个，
6: 那他是剃头的呀，
5: 对不对？后来影响的京剧也是这样
6: 啊，戏剧也得这么演啊。
5: 你甭管是张飞出来是赵云出来
6: 啊，
5: 且得打呢
6: 啊，是
5: 三分过河且得打呢，
6: 没错，
5: 也有抢呗，也得分
6: 啊。关公出来没有？
7: 关老爷，
5: 您多能看见关公来一抢呗？
6: 没有，
5: 关公摔一个没有？
6: 没有没有，
5: 多的都是马童出来，
6: 是
5: 周仓出来，
6: 对，
5: 关平跟人打去，
6: 哎，
5: 打不过了，关公一出来一举刀，嘿，那边啊。对不对？
6: 就为让他比划一下。
5: 关公出场也是，
6: 是
5: 最可气是关公出场
6: 怎么着？
5: 最后他等于是摆一造型
6: 啊，
5: 关公在这背着刀捋着人，
6: 好看。
5: 旁边是周仓
6: 啊，
5: 端着架子，
6: 嘿，
5: 这边是马童，
6: 对，
5: 拽着马
6: 啊。
5: 先出来是马童，
6: 对啊，
5: 茄子翻的，
6: 那是啊，
5: 在台上噔噔噔噔一万多个跟头，
6: 那是没有、啊、一万多个。
5: 就这意思
6: 啊
5: 啊！前分小分、啊、侧手分
6: 是
5: 虎跳
6: 啊，
5: 甭管什么分，当当当，且得翻呢，
6: 跟就成了嘛。
5: 观众不鼓掌，
6: 那人家为等老爷呢，
5: 等关公。
6: 对呀、啊，
5: 再出来不是关公，
6: 那谁出来？
5: 周仓
6: 啊、哦，周仓
5: 拿着关公这大刀出来，当当当，呵，整个台上满台飞啊
6: 啊！是
5: 追着这马童，俩人还比划呢，还做戏呢
6: 啊！
5: 观众谁给鼓掌？
6: 没有，
5: 嗯，
6: 是
5: 等关公出来，
6: 那是
5: 关公那么一出来。锣鼓点都不一样，
6: 那对，您这是关公吗？
5: 啊，
6: 您这大眼子儿啊，这是
5: 什么意思？
6: 老爷是卧蚕没丹凤眼，得眯缝着呢。
5: 那这您不懂
6: 啊？
5: 这您不懂
6: 啊？
5: 过去有这么个说法，
6: 什么说法？
5: 这也是受三国影响啊。
6: 啊，
5: 关老爷上台
6: 啊，
5: 不能睁眼，
6: 怎么着？
5: 因为人太勇了，
6: 哦，
5: 一睁眼就得宰人，
6: 哦，
5: 你要是没宰人时候睁眼，台上起火，
6: 哎呦。
5: 所以出来的时候都得闭着眼睛，
6: 对对对对对，
5: 对不对
6: 啊？
5: 所以后来有那个老先生讲关公戏
6: 啊，
5: 有秘诀，
6: 什么秘诀？
5: 把关公能演好了，
6: 那
5: 就是你这个闭眼的时候稍微留一点缝
6: 哦，
5: 能把关公演好了。
6: 哦，是是是，
5: 哎，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
5: 要不然掉台底下去了，
6: 什么也看不见，
5: 对不对？
6: 对对对，
5: 关公接过这刀来
6: 啊，
5: 更飞更飞更飞更飞更飞更飞，你看这脚动活了吗？
6: 没有，
5: 家伙可想得紧了啊！
6: 那是，
5: 刚才什么动作不做？
6: 是
5: 到台口这儿，
6: 嗯，
5: 台中间戳刀、背刀，
6: 嗯，
5: 捋人，
6: 嘿，
5: 亮相
6: 啊！
5: 观众好啊！其实关公一点都不累，旁边那周仓，那马童，
6: 还真是就累了他们了，
5: 对不对？
6: 没错没错，
5: 是不是写过了？
6: 哎，这有点过，
5: 太过了，
6: 是是是。
5: 所以到后来、啊、关公走麦城
6: 啊
5: 不好写，
6: 那他写的
5: 那么大能耐，关公怎么让人给弄死
6: 啊？
5: 写的就不合理，
6: 怎么着？
5: 让一副将
6: 啊，马忠啊，
5: 马忠，
6: 对，
5: 给那么多大将，颜良、文丑、蔡阳都不是关公个儿
6: 啊，
5: 徐晃都不成，马忠凭什么呀？
6: 马忠忠啊，
5: 他还马呢
6: 啊，是啊，马忠他
5: 凭什么呀？
6: 哦，这不合理。
5: 后来我一琢磨也合理。
6: 怎么合理呢？
5: 关公死在这匹马身上了。
6: 怎么死在马身上了？
5: 关公骑什么马？
6: 赤兔马呀、啊、
5: 哎，
6: 你瞧，
5: 赤兔马的历史知道吗？
6: 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5: 早先是吕布的
6: 啊，对，
5: 吕布跟着丁建阳董卓那会儿就有这赤兔马，
6: 没错。
5: 后来赐董卓吕布自个儿当干去，还骑这赤兔马，
6: 是
5: 过了很多年了
6: 啊。
5: 白门楼吕布死在曹操手里了
6: 啊，
5: 这匹马归曹操了。
6: 对，
5: 又过了很多年了
6: 啊。
5: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降曹
6: 啊，
5: 曹操把这马又给关公了，
6: 赠给他了。
5: 关公在曹营待12年。
6: 对，
5: 听说刘备在河北呢
6: 啊，
5: 千里寻兄过五关斩六将，
6: 没错，
5: 还是这匹马。
6: 对，
5: 再过了很多年了
6: 啊，
5: 赤壁之战。还是这匹马。
6: 对，
5: 又过了好多年了
6: 啊，
5: 刘备入西川，
6: 嗯，
5: 关公久战荆州
6: 啊，
5: 还是这匹马。
6: 对，
5: 后来关公北伐
6: 啊，
5: 生擒于禁，刀斩庞德，
6: 是
5: 还是这匹马。
6: 对，
5: 这马我一算34岁。
6: 34不大呀，你这王月波有34啊，
5: 多的是畜生。
6: 哦，那这马跟人还不一样，
5: 换算过来这马128岁，
6: 哎呦，那可算老马了。
5: 关 公当时年近六旬呢。
6: 对呀、啊，您琢磨琢磨啊，
5: 六十多岁的关公
6: 啊，
5: 扛着八十多斤的刀
6: 啊，
5: 骑着128岁的马
6: 啊，
5: 非让人逮着不可。
6: 没错。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相声啊，是笑的艺术，诙谐幽默，而幽默呢，则以知识为基础。
3: 我说我最近怎么这么幽默呢？
2: 原来是知识在作怪啊！你要真有知识，我说俩谜语，你猜猜，
3: 你随便说。
2: 说过了龙年是蛇年，
3: 什么意思？
2: 打一水浒人名。
3: 哦，过了龙年是蛇年。
2: 对，
3: 告诉你
2: 是谁？
3: 不知道。
2: 干话，
3: 我考考你，我看你知道不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了。说过了龙年是蛇年，
3: 这是
2: 时迁，时间迁移了，时迁。
3: 就这个谜语
2: 啊，
3: 我张嘴就来。
2: 那你一说，
3: 你听着，说过了马年是驴年。你猜猜，
2: 过了马年是驴年，
3: 不知道了吧？
2: 不知道
3: 了。告诉你，过了马年是驴年，
2: 这是
3: 不可能。怎么样？说个谜语就比他强。
2: 看看你这不能叫谜语啊，
3: 开句玩笑啊，开句玩笑。你呀、啊，你给自个儿干活，
2: 这是
3: 使劲。
2: 那你这么说呀，你上车抢座，
3: 这是
2: 你拼命三郎。
3: 西游记行吗？说山中无老虎，
2: 这是
3: 美猴王。要这么说呀，你手里举个窝头，
2: 这是
3: 托塔李天王。说呀，凿壁偷光，
2: 这是
3: 孔明。孔
2: 哦，就是诸葛亮，
3: 行吗？
2: 这《西游记》没词儿，又拿三国对付。
3: 三国行吗？
2: 你听着
3: 啊，
2: 说除了盖的全拿走，
3: 这是
2: 刘备。
3: 鸡蛋，
2: 这是
3: 黄忠。
2: 那大伙儿先别鼓掌，鸡蛋怎么是黄忠呢？
3: 这人太笨了，鸡蛋和黄不在中间吗？黄忠。
2: 有点意思。哎，你听我的，说雪芹种树，
3: 这是
2: 曹植。
3: 哦，他儿子。说雪芹擦痱子粉，
2: 这是
3: 曹爽。
2: 雪芹嗑瓜子儿，曹仁。
3: 说雪芹长胡子，
2: 这是
3: 曹毛。
2: 雪芹的小孩赛过木铁柱，
3: 这是
2: 曹子高。
3: 说呀，手术后慢慢疗养，
2: 这是
3: 待愈，等待痊愈。
2: 哦，又《红楼梦》了，
3: 行吧？
2: 好，合同工，
3: 这是
2: 保勤，合同工保证都勤快，保勤。
3: 说呀，大年三十放鞭炮，
2: 这是
3: 迎春。
2: 哦，莫让年华付水流，
3: 这是
2: 惜春。
3: 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2: 这是
3: 尤二姐。
2: 这怎么尤二姐呢？
3: 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2: 叫二姐啊。
3: 还是惜春给她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尤二姐吗？
2: 哦，就这么说呀。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3: 这是
2: 尤三姐。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3: 这是
2: 假惜春。
3: 你道貌岸然，假正。
2: 你不懂装懂，假知。
3: 你表面聪明，假灵。
2: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3: 你当着人爱干活，你假亲。
2: 你开着汽车要饭，你假穷。
3: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你假廉。
2: 你打肿脸充胖子，你假强。
3: 你发言没真的，你假话。
2: 你待人不实的，你净虚。
3: 你呀、啊，
2: 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你见了钱眼睛就变色小红。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焦大。你拦路抢劫吸人，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年整自杀正好时，有人冒充你妈，
3: 这是
2: 贾母。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啊，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

0: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2: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7: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
2: 你是我妈妈吗？小羊，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
0: 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羊，你不该来呀！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啊，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妈妈快来！
0: 妈，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
2: 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羊。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3: 妈妈，你快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

0: 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0: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0: 爷，我考上了！你看，
1: 哎，
0: 录取通知书。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0: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0: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

0: 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你

0: 眼儿。
1: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3: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